0: 门进来了。
1: 大人，兄弟说什么呢？
0: 石大人点点头，赵弟啊，你来的正好，天霸打算请假
1: 啊，他跟我透露过这话。大人的意思，准假，给他一个月假期。
0: 我赵弟啊，从今以后你担的可重了，天霸不在，全仰仗着你了。
1: 哎呦呦，大人，你可别这么说话。我徒弟老金巴的大功，咱我兄弟不在的时候，我多照应点倒是可以。
0: 我兄弟，你回家祭祖，哥哥不拦着，这当着大人的面，你这恶虎村最好别去。我深知这帮人脾气太暴躁了，恨你恨得牙长四指。你说你回去之后，倘若落得不愉快，你一个人是不是人单势孤啊？要不要带俩帮手，或者你不去？
2: 不，赵德，你这不添乱吗？
0: 我带人回去打仗去了，我是陪你劝说去了。哎，再说也用不着我立手立脚的。此事已定，大哥，你不要掺和。赵弼深知黄天霸的脾气，一条道跑得黑，他决定的事情，九条牛拉不回来。况且话说到这儿了，大任恩准了。
1: 赵弼说：“行，那兄弟啊，路费够吗？”
0: 黄天霸脸一红啊，现在什么都不缺，缺钱。
1: 那个时候他们还缺钱，
0: 怎么不缺？大人是清官呐，额外的收入没有，养活这么些人，这钱从哪儿来？他们都属于打工的，官府上没有正式备案，不备案就没有工资。那这些人吃马喂，钱从哪儿来？老实说，都是施大人掏腰包给补贴，官府再补贴一部分。官府的进项比较多，比如抄出贼赃来了，把它变卖也好，充公也好，变现的银子拿出一部分补贴大家的生活。所以黄天霸、赵弼等人虽然说不太困难，也不富裕。要有意外的事情，向黄天霸请假回家祭祖，看望哥哥，哪不得花钱？能空手去吗？见着父老乡亲多年不见了，能到那块什么也不送吗？需要钱，穷家富路嘛，还得说赵弼想的周到。
1: 我兄弟怎么脸红了？反正也够。
0: 施大人一拍脑袋，怪我，还是赵义士比我想的周到啊。天霸，不必为难，一会儿我告诉账房，给你支文银100两。哥哥，我送给你的。
1: 不，用不了。
0: 哥哥，要不你就借我20两，我就够了。
1: 赵弼说：“你看你这人穷家富路，你就带着吧。你这人手头又大，你带着。你要嫌沉呢，你带50两，给哥哥留50两。最近我手头也有点紧张。”
0: 哎呀，石大人一笑，这样吧，天霸带100两，给赵弼再补贴20两，不够再张嘴。
1: 够了，开个玩笑，嗨，
0: 我不缺银子，说不缺银子，真支了钱了，他也揣起20两来。黄天霸这才起身，临走之时，众位英雄相送啊！你看黄天霸这个人不开玩笑，一本正经，但是是大家的胆。众人都围着他，他这一走，大伙心里觉着空落落的。送了一程又一程，黄天霸说：“回去吧，送君千里，终有一别。再说一个月一晃就到，我要看看没什么事，我提前就回来。咱们到了苏州，不见不散。”赵弼吩咐手下人给牵了一匹黄骠马，兄弟，这4条腿比你2条腿快当得多啊！驮点东西也是好的，你怎么不骑马呀？我觉得不骑马、可是差点，但是有马匹反倒累赘。
1: 那累赘什么？走哪儿存哪儿啊，就丢了也没关系。
0: 这匹马老实听话，骑着吧。哎，这个入套你看见没？银子在入套里头，应用之物、换洗的衣服都在入套里，哥哥都给你准备好了。 黄连霸心里热乎乎的，这赵弼的心细如发呀，什么都给你想到了。赵大哥，我不在家，我没什么不放心的，你们都比我高明，特别是赵大哥你，思路敏捷，料事周全。我不在之时，特别是服侍大人，千万留神呐、啊！咱得罪的人可是越来越多，万一上任之后有个三长两短，咱没法交代。我想过了，我想过了，兄弟，你就100个放心。有穆武成，哎，有孙玉堂，有周武，有尹龙、尹虎，哎，大伙呗，大伙都注点意就有了。你尽管放心。那我可走了，各位，回头见。黄天霸搬鞍镇凳，是飞身上马，策马扬鞭，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跟众人辞别。众人保着大人赶奔苏州府上任，咱不说，再说黄天霸心急呀、啊，嫌马慢呢、啊，先上哪儿去？回家，到浙江绍兴府大黄庄。阔别家里多少年了，他心里清楚，这回越走越远，将来什么时候能回来？趁这机会请请假回家，给爹的坟头添点土，烧点纸，以尽儿子之情吧。路上无话，安全到家。父老乡亲听黄天霸回来了，扶老携幼前来看望。黄天霸拿出20两银子的，请大家吃饭。买了不少纪念品，小孩来了人人都有份。众位，20两啊，在康熙年间那可是钱呢。哎呦，大伙一看这个，黄天霸出手大方，都称赞黄天霸有出息，可能是挣了大钱了。第二天，黄天霸率领着众人到了爹的坟营，一见着坟营，黄天霸鼻子一酸，眼泪掉下来。父亲母亲烟云。

这回呢，一来是向父母辞行，二来赔罪来了。黄天霸烧完纸钱，往这一跪上，放声痛哭。大家解劝多时，哭完了，黄天霸拿了把新铁锹，给父母的坟茔赔了点土，而且告诉族长，我不在家，每年清明之时，望求您老人家分心，多给赔点土啊，又给留下五两银子。人家再三不要，说这应尽之责，咱们这都是一家人。黄天霸说什么不答应，把钱留下了。接下来父老乡亲轮流请客，黄天霸能有心吃吗？但又走不了，盛情难却，在家乡逗留了三天。第四天要走，众人还留，黄天霸说不行，我有公务在身，我愿意在家待着，但是没那时间。大家全理解，洒泪分别。哎呀，黄天霸离开村子，长出一口气呀、啊，心说何年何月还能回来呀、啊？但是自己发了誓，就这么灰灰突突回来呀、啊，我不能，我再回来祭祖，我起码也得过儿一下子。现在连个正式的名字都没有，初入宫门，那么将来。为国尽忠，万一得个一官半职的，回来烧张纸，脸上也风光啊，乡亲们看着也好看呢、啊。黄天霸胡思乱想，

到家乡了，这是我的第二故乡，在这生活了多少年呢？我大哥贺天宝等人，现大哥，我听过黄信说我大哥好像搬走了，难道是真的？又想我得买点礼物啊，填饱肚子。好，进门就吃饭，两手空空，那像话吗？好在离这恶虎村还有一部分路程，这块人烟比较密集，他找一个地方叫方家集，他经常上这溜达来，看野台子戏，看练把式的。这块有十几家点心铺，他这马一拐弯奔方家集，到了街里一看人挺多，没法骑这马，甩凳跳下来，牵着马慢慢往里头走。先找个糕点铺啊，得买八彩礼。这糕点铺还没等找着呢，他就发现这个街口围着一大圈的人，打，万事打，打打，噼啪噼啪噼啪打，越聚人越多，他过不去了。黄天霸心说：“打谁呢？这要是打人的话，这顿拳打脚踢，这人还活得了吗？”他赶紧急走几步，到了近前，站到人后头，敲着脚往里观看。真打人，有一条大汉，双手虎抱头，双腿并着，屁股撅得老高，在地上趴着。地上啊，还有几张饼，还有俩包子，都揉搓碎了的。围着二十来人是拳打脚踢，棍棒相加，削的这人身上跟敲鼓差不多，蹦蹦蹦蹦蹦蹦蹦蹦。黄天霸就一皱眉，心说方家集怎么也变了，这些人怎么这么野蛮呢？光天化日，朗朗乾坤，这么多人收拾一个人，不管他多么没理，也不应该这么办呢，打死人不偿命吗？你看黄天霸在官府不到二年，也是满身的官气呀。天霸挤进人群，住手，别打，打打、有一个人正在这叫号，回头一看，进了一个主，二十左右岁，罗帽大氅，非常精神，腰里挎着刀，牵着一匹黄骠马，路套鼓鼓囊囊的。再看这小伙子长得剑眉虎目，通关鼻梁方海口，长得是傲骨英风，声音洪亮啊！一看可能是远道来的，那马身上都是尘土。你看，远来的和尚好念经，不敢打了。

0: 别打了，别。我壮士，你想管这闲事吗？不是管闲事，天下人管天下事，你们干什么？他犯什么罪了？这么揍他？他犯了不法之事，应当扭送到官府。你们有什么权利这么打人？我壮士，你说的清楚。我开饭馆的，看着对门没？对门这马家饭馆就是我开的。刚开门，这小子就来了，进门要了八个菜，要大饼，要包子，胡吃海造，吃完之后没钱。我壮士，要都像他这样，我们这饭馆喝西北风啊？我们这不是庙上施舍东西，我们是讲本图利啊。没钱也行，家趁万贯还有一时不变。我呢就说了他两句，我说刮风下雨你不知道，兜有没有钱你不知道，你这不诚心吗？嘿，我想教训教训呢就算了，哪知道他当年就骂人，扬手就打人。你看我腮帮子都肿了，您说我得怎么办？不揍他还等什么呢？这不欺负人吗？这不是，这砸我的饭碗，劈我的炉灶，我这买卖没法干了。大伙说是啊，这完全是真的。哦，难怪。你贵姓？我姓马，马掌柜。你虽然在理，你也不应当这么揍人。你把人打死，你不摊人命官司吗？是不是？你看这个人，打的都动不了了。我反正在气头上也顾不了许多了，到了现在一住手，众人头脑这一冷却，有点害怕了。真的人命关天呢，你看起哄归起哄，打打，这边动砖头，那边动刀子，噗，躺下一个，当时傻眼。古往今来皆通于理，黄天霸一手牵着马，一手摸摸这个人的鼻子，还有气儿。朋友，这朋友这一说话没把黄天霸乐死，也没把黄天霸气死，什么原因？这主在地下趴着趴着乐开了，他说也没有，现在在我吃二斤包子不成问题。傻子，这么早还惦记包子呢？黄天霸冷笑一声，起来起来，起来就起来喽。这一站起来，黄天霸一看比自己高了一头半，这条大汉上足天下足地，四方大脸，浓眉阔目，五官长得非常正，大鼻大眼睛大嘴，哪儿都大，大到一块儿去了，面线忠厚，但是多少有点缺心眼儿。再看这衣服，他造的都开了花了，也就叫衣服就得了。你把裤子提好，提好，提好！你看这什么屁股都露出来，他们倒掉，本来这裤子都糟了，他们再一揍还好得了吗？那也不怪我。我刚才那掌柜的说的是真的吗？人家刚开门你就进屋了，胡吃海造一顿，还没给人家钱，人家要钱一说你伸手就打人。不，他没造谣，说的都是真的。我饿极了，老实说。三天三夜水米没沾唇，饿得俩眼发蓝，谁让他开饭馆的？那我进来不吃啊，我吃完了就拉倒呗，还管我要钱？哪来的钱？我穷光棍一个，没钱。我那意思呢，说两句就算了。他骂我呀，他骂我，我不急眼吗？我再给他一个嘴巴。后来我也讲道理，他们人多势众出来打我，我主动趴下了，我打吧，你们看我值多少钱，打够了算。你看我都没还手，我要还手砸住，我抓住一个把他扔到村子外头去。黄天霸一笑点点头，他说的真不假，那胳膊根儿跟房顶差不多少，窗外喜欢他。你尊姓大名？
1: 什么尊姓？我姓孙，我叫孙奇。
0: 哦，孙奇，你们家干嘛的？
1: 干嘛的？到我这边完了，提不起个来了。我爹，哼，我爹行啊，叫孙国泰啊，人送绰号金刀镇。

0: 在山东济南府开过镖局的，是东路的总镖师。哎呀，我明白，想起来，父亲在时经常提这个金刀孙国泰跟父亲口蒙的把兄弟，东路老镖头，怎么他儿子落得这步田地呀？哎呀，心里的酸楚多时，这是一家人了。我说，你叫孙奇哦？怎么的？不怎么的，你别瞪眼。我自我介绍介绍啊，我姓黄，我叫黄天霸，没听说过。有个人叫黄三太，你听说过？那等等，黄三太，好像听说过，当过十三省总镖局的总镖头。
1: 对呀，
0: 那就是我父亲金镖黄啊。你是黄三太，黄大伯的儿子。正是。
1: 哎呀，那咱正经没外人了。
0: 行，太好了太好了，各位别打了，行不行？我遇上朋友了，给我留点面子，等我朋友走了之后，我趴这接茬再打，还能打得了吗？众人一听，他谁？黄天霸。黄天霸太知道了，江都县的帮办呐，焉有不知之理啊？马掌柜的害怕了。哎呀，黄帮办，对不起，不知道他是您朋友，哎呀，多有冒犯，死罪。你看这事儿，哎，不怪你们。你看着没？我这个朋友饿极了，有点发疯。他是无礼在前，你们无礼在后，是吧？主次咱得分清。欠你们多少钱？那算了，还欠啥钱呢？这顿揍我们都补偿不过来，应当我给付饭钱。哎，算了。我说您要不见外的话，咱这么办，好不好？千万别生气，让这姓孙的朋友也别恨我们，我们也没有办法。今天我赔礼，摆一桌酒席，值当给二位赔礼了，怎么样？我请客，我做东。黄天霸一摆手，算了，我现在还不饿，您的盛情我领了。孙奇一听，
2: 对啊，我没吃饱呢，正好他赔礼，他摆一桌，我能吃半桌，行了，就这么定了。
0: 你看他倒挺实在。掌柜的点头，好了好了好了，把马匹接过，众人遣散，进了马家馆，还有小二楼，把他们二人让到楼上。掌柜的跟伙计嘀咕了半天，干嘛去？伙计去不多时，取了一套新衣服，还包了个包，里边有换洗的衣服，交给马掌柜。马掌柜说，这是算我包赔的，你看这衣裳实在难以遮体，观之不雅，你换套新衣服。
2: 哎，行嘞，行，挨顿揍也值个喽。
0: 新衣服一穿，黄天霸一看，真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

人一慌了不摘录。本来常玉春对这一带的地理就不熟悉，结果走来走去把路走错了。他在马上抬头一看，除了山就是岭，山岭重叠，怪石横生，怎么走也找不着村庄镇店。常柳爷心里头着急呀、啊，人困马乏，这是什么地方？战马也叫唤，他心里也着急。正往前走着，正好路过一个地方，两山夹一沟，这趟沟也十分宽阔。常玉春抬头一看，两面的山是陡壁悬崖，高有千丈啊，越来地势越凶险。他心里正画魂呢，没想到在对面冷不丁响起响箭的声音，紧跟着一棒串锣响亮，嘎打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六爷心一动，心说这怎么回事？难道我遇上山大王了？他真猜着了，对面出现了一支人马，腰有500人左右，全是喽啰兵的打扮，有的青绢帕罩头，有的蓝绢帕罩头，服装很不整齐，但是都是年轻力壮啊，一个个手擎斩马刀，双手戴虎头牌，分力两相。正中央跑来两匹战马，马上坐着两个棒小伙子，上吹手这个是张白脸，面如银盆，一对大豹子眼，虎头巾，虎头的围裙，虎头靴，呵，跟个老虎成精一样，手中擎着明晃晃的斩马刀。斩马刀这个东西十分的厉害，刀头3尺8长，刀杆3尺8长，都有压缆粗细，在这个刀杆的最后有个大铜环子，能有烧饼大小，在上边拴着3尺多长的红绿绸子。这种东西使用起来非常的小巧玲珑，它轻便呢，一般在马下专对付马上的将官，所以取名叫斩马刀。这刀磨的是锃明瓦亮，夺人的耳目。下水手这小伙子是张红脸膛，丹凤眼，稍微有点胡子茬，也是虎头巾，虎头战裙，虎头靴，跟老虎也差不多，手中擎着也是斩马刀。这两个人把六爷拦住之后，两把刀在手中平端，人家

0: 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处过，留下买路财。牙崩半个说不字，你来看，我这斩马刀下，管杀不管埋。喽啰兵就喊下去，把包袱把马给留下，饶你不死，要不就把你乱刃分尸。你别看他们咋呼，常遇春一点儿都不在乎。为什么呢？久经大敌呀，大江大浪渡过多少，这算个什么呢？六爷一阵冷笑啊。
1: 我说朋友，赏个面，把路闪开，谋家赶奔滁州办点大事，如其不然，真要把我惹得生了气，你们不但劫不了我，大概你们这条命也保不住吧。恼一恼，我放火烧山，把贼窝子给你们端了。哎呀哎呀，我这黑大个口气可真大呀，打他打他打他。说实话，两位寨主两匹马同时窜出来，双刀并举，咔咔咔，狮子插花奔常遇春来了。六爷微微一仰面看着，刀离着自己不远了。常遇春手中擎着大铁枪，使了个海底捞月，开呀！咱们说过，常遇春是这套书头一流的大将。你别看他性情有的地方粗鲁，但打仗十分精细，那经验太丰富了。这枪正好碰到两把斩马刀上，耳轮中就听嘡啷一声，哎，有意思透了。这二位不用掐诀念咒，都记了飞刀了，斩马刀就飞起了几十丈高，落到挺远的地方，嘡嘡嘡嘡嘡嘡嘡嘡嘡嘡嘡嘡嘡，崩的火星子四冒，把这两位山大王给震的，好像没在马上折下去。骨环都疼，这战马啪啪啪啪啪啪往后退了十几步，哎呦，好大的力气！这俩山大王好不容易把马带住，吁吁，上一眼下一眼，止不住打量常遇春，看了半天，这才说话：“哎，朋友，你好大的力气！我请问一声，您贵姓啊？”家住哪里？能不能道个腕儿？五湖四海皆朋友，我们是交朋友的人，又倒是不打不交啊。看你是个英雄，能不能说一说你是谁？
2: 问我？
1: 好，一切听了。某家住在安徽省怀远县陆庄的人士，外人送号怀远黑太岁常遇春，真是人的名树的影啊。常遇春这三个字不亚如晴天一个霹雳。这两个寨主一听，哎呦，赶紧从马上跳下来，撩虎皮战裙，跪倒在常遇春的马前，跪地磕响头啊。我们当时谁呢？闹了半天是师傅来了，老恩师在上，弟子给师傅磕头了。那喽啰兵呼啦朝也全跪下了，哎呦，师爷来了，我们给师爷磕头。把常遇春呢好像没气乐了，心说话，我脑袋还挺清醒，从来我没收过徒弟，我这俩徒弟从哪儿来的呢？多咱又收这么些徒孙呢，这玩意真有意思啊。遇春恐怕上当，从马上没跳起来，用大枪一指，哎，朋友，你们是信口胡言，俺常遇春从来就没收过徒弟，与你们萍水相逢，沿何这样称呼？
3: 师父，哎呀，徒儿不说您不明白啊。这么办得了，
4: 您呐请到我们山上聚义厅，
3: 您就明白了啊。 啊，您怕上当，老师您放心，我们对天起誓，如果心怀叵测，安着对您不利的心，让我们天诛地灭，孩子老婆都死绝了，绝无此理，您赶紧跟我们往里请吧。常玉春有心不去，又一想不行，那个我一世英名付为流水呀，就凭我怀远黑太岁，能怕小小的山大王？跟着走一趟。玉春想到这点了点头，哎呀，讨钱带路。哎，师傅，我们给您牵马坠道，都起来起来，列队迎接你师爷。这喽啰兵不知道在哪儿弄了几面鼓几面锣，还有几个吹喇叭的，吹吹打打热闹闹闹，把常玉春接上一座高山。这聚义分赃厅用石头砌成的，原来可能有座庙，经过改装啊变成分赃厅，倒也宽阔。常玉春下了马，好像众星捧月一般来到大厅的里头。这两个人用手一指，师傅您看看，您经常在这儿坐着，您怎么就忘了呢？常玉春一瞅，正中央有一张办公的桌案，在桌案的后头有个神位，神位上摆着个牌子，上面写着供奉恩师常玉春之位。六爷一看这个气了个大呀，心说我死了是怎么的，活人哪有搁牌的。这俩人倒挺热心，赶紧让这常玉春正中央坐下，从心施礼。六爷说，你们起来吧，到底你们二位是谁呀？你们这变的什么戏法？这两个人才介绍，那个白脸的人送外号叫爬山虎的，是他亲师弟，有个外号叫卧地虎，姓贾叫贾平，王维贾平都是安徽省的人。这两个人自幼枪马纯熟，刀法精通，十八般武艺样样都能。由于反对袁达子，打死了袁兵的一个营官，畏罪潜逃，无处投奔，后来逼得占山为王，落草为寇。这座山呢就叫双虎岭。后来凑齐了一把人，他手下这些人大多数都是穷苦的老百姓，多数都是被袁家逼得无处可逃的人，有的是倾家荡产的农民。就这么样，以王维贾平为首领，就在这落草为寇了。平日做买卖挺公道，像普通的客商、穷苦的百姓，在双虎岭这走，不但不抢，他们还赠送穿资路费。这要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不管你是什么坏人吧，你只要在这过，你是过不去。他们是斩尽杀绝，所以几年来手中颇有积蓄。另外手下的人被他们训练的也挺精，今天没想到碰上常玉春了。这两个人就说，在练武的当中，我们最羡慕的、最崇拜的就是您，早就有这个心呐，拜您为师，我们看您就是当代的武圣人。可是缘分浅薄，也见不着啊，也不知道你老人家落到何处，所以呢就整个牌位，吃饭的时候我们也把饭给摆上，喝酒的时候把酒也端上来，就表示啊您在我们身边一样。我们哥俩还说，如果将来有机会，不管万水千山，一定要把您找着，非拜您为师不可，您要不答应，我们宁愿自刎身亡。这王维贾平跟小孩子似的，得了得得了得，跟常玉春一说，六爷是又气又笑。最后一听，这两个人出于至诚，很喜欢他。好吧，既然如此，我就收你们为记名的徒弟。哎呦，多谢师傅，师傅您开恩。两个人又要行礼，被查。

0: 张成给拦住了。你们听明白啊，纪明的徒弟可不是正式的，我得看看你们的人品啊，看好了再正式收为徒弟，看不好到那时候咱说这话就算白说。你们俩听着怎么样？对呀、啊、两个人挺乐。常遇春又问，你们一共有多少人马？师傅，人不算太多，一共500来人，能有100来匹战马，不过粮草积蓄还挺多。
1: 嗯，
0: 常遇春到后山看了看，两个人说的话是真的。最后回来有商议，说我这一次赶奔滁州，见西吴先王朱元璋，你们俩看看怎么办。乐意在这听信呢，我到滁州给来信，如果不乐意听信，就跟着我一块儿去。两个人一听啊，师傅，我们就跟您走了，听什么信儿？您上哪儿去我们跟着哪儿去。那这帮人呢，都跟着，马上是鸣锣集合，跟喽啰兵当众一宣布，喽啰兵乐的，那谁不高兴啊？确保西吴贤王那是正式的义军，你在这占山不管多公道，人家都叫臭贼呀、啊、说这也不好听，人们鼓掌称善，跟师爷走，跟师父走。常遇春在人里头挑了挑，实在有那个身体不行的，所谓的这老弱病残者，淘汰下去100来人，剩下的人不到500也差不多。常遇春把这些人集合好了，

0: 喽啰兵回来了，报：二位老师，师爷，前面有战场。常遇春把马带出去问：
1: 什么战场？
0: 前面就是乱石山。方才据我们所知，乱石山里边正在打仗。跟老百姓一打听啊，说什么摆了个十王兴隆会，好像是说西吴先王朱元璋也参加了，谁跟谁打不清楚。有的老百姓说呢，可能是几个王子都跟朱元璋打，为什么闹不明白。师爷您看怎么办呢？常遇春一分析这个事儿，老百姓说的是真的，很可能我四哥就在乱石山。王维贾平在在，咱先不上滁州了，取路赶奔乱石山。兄弟，他们改了路线，就奔乱石山这山口来了。哎呀，离着挺远，就听得清楚了。这乱石山的里面，炮号连天，鼓声如雷，也分不出个个数来了，好像天崩地裂一般。山外也打，山内也打。常遇春命人加快脚步，等离着乱石山的不远了，才遇上郭英、郭世俊。前文书咱说了，郭英一看是六哥常遇春来了，二人见面抱头痛哭，各诉离别之情。当然这个时候不容细唠了，说了几句之后，常遇春就问老七啊，咱四哥果然困在乱石山，可不是吗？哥哥您来的正好，您看看。说着话往花车道上一指，您看看，我二哥胡子海眼看就盯不住了，我四哥朱元璋在山里头也不知道死活，六哥你看怎么办？老七闪开了啊！常遇春当时这虎劲就上来了，眼眉倒竖，虎目圆翻，刚然倒竖啊，王维贾平在在，你们把道路闪开，看某家想占乱石山的山口。常遇春说的是双脚点飞虎扇，小肚子一碰铁锅梁，这匹宝马良驹千里丈青，鬃尾乱大，一条黑线一样就赶奔花车道。他为了叫胡德海有个思想准备，六爷边来着边喊着：二哥，小弟常遇春到了。等胡德海一听说，什么老六来了？我是做梦还是真的？哎呀，是真的。心里一高兴，这劲儿也就上来了，要不家胡德海还就完了。老六快来救你哥哥，二哥要归位了，哈哈，快来吧。这时候常遇春就到了，再看常柳爷阴阳一合把，颤三颤，摇三摇，一抖这条大铁枪，把花车给顶住了。二哥你们撤。胡德海众人这才撤下去，周围没有人了，常遇春也得施展了。您说他哪来的这么大的力气，真是神力无边呐。后把一压，前把一翻，喊了一声一下去吧，这花车乖乖的就翻进山涧了。哎，咱不重叙，常六爷这一露面，一口气就挑下八辆铁花车，一辆挨着一辆，一辆挨着一辆。不管乱石山的军兵，还是西吴先王的军兵，全吓得傻了眼了。这是人吗？这是他这劲儿在哪儿来的？哎呦，常六爷当时豪杰是当之无愧呀、啊。

0: 劲儿太大。常遇春边挑花车边往上攻。咱们再说守山口的西凉王马增善，马增善呢，吓得舌头吐出多长了，揉不回去了。我说这是谁？回王爷，您没听说吗？这就是怀远黑太岁常遇春，
1: 我的祖宗！
0: 我说这位要冲上来，咱还活得了吗？快放花车，放！
1: 王爷可不多了，一共还有几辆？一共就三辆了。哎，一块儿发！
0: 这小子可够损的，三辆铁花车挨着下来的，头一辆这一站地，咔，奔常遇春来了。六爷按照老方法，双脚点蹬，双腿一夹裆，这马四条腿一蹦，也跟板凳一样，用这个枪尖子顶住头一辆花车。刚一顶住，第二辆就到了，正碰到头辆花车的后头，啪，把常遇春给震的两臂发酸，眼前发黑，这匹马就退下去十几步，新挂的马掌蹭到山石上蹭蹭直冒火星啊。六爷在马上身子摘了两摘，晃了两晃，叫做胸膛有点发热。常遇春毕竟是个人，力气再大，他也是父精母血，连着挑了八辆花车了，这第九辆就有点吃力，后边再碰上一辆是第十辆，常六爷多少有点吃不住劲儿了。哎，正在这时候，第十一辆下去，又碰到第二辆花车的屁股上，啪，可坏了。六爷好悬没在马上摔下去，这个马呲溜往下一吃溜，三辆花车紧跟着就下来了。正在危险的时候，王威贾平带着500飞虎军呼啦朝就上来了。再看王威把斩马刀放下，哎，一伸手把常六爷马的丝缰抓住，贾平用肩膀的把马屁股给抗住了，搂了兵往上一闯，是连推再拥。常遇春借着这个劲儿，把三辆花车总算给挡住了。六爷心里也高兴啊，要不收这俩徒弟，还就归位了。王威就说：“师傅，不行啊，你有多大的劲儿？这挑到什么时候算一战呢？我看呢、啊，您先在这糊弄着，虚晃一招啊，盯住他。”我呢领着一部分您的徒孙绕到山后，我从山石喇子爬上去，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抢占山口，那时候我们就能闯进乱石山。嗯，有理，王维啊，你就去你的吧。好了，师傅，咱们山里头见。贾平在这保护常六爷，用枪顶着三辆铁花车，咱且不说，单说王威点齐200军兵，神不知鬼不觉，偷偷摸下花车道，赶奔山沟里头。乱石山这个地方地势不一样，容易进去的地方都有兵把着，没兵把守的地方呢都是进不去人的。左面有个地方叫百尺崖，这百尺崖就是悬崖峭壁，立倒立倒的跟镜子一样，这地方能上去人吗？所以上的没有兵。王威就选中这个地方，把斩马刀背好了，冲着底一招手上。要不怎么王威外号叫爬山虎呢？这家登山真有两下子，快似猿猴，只要手能沾上的地方他就能上去。再看吧，首先他登上山头，把腰里带着一盘绳子从山头上系下来，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这些喽啰兵全都上去了。200来人摸到山头顶上，廖威喘着喘气儿，把绳子扔下不要了。王威手中擎着斩马刀往前摸索前进，转来转去，正好转到乱石山的山口。
1: 他往下一看啊，花车没了，就见一支军兵正在开弓往下放箭，有个当官的正在这指挥。他们做梦也没想到有人摸到身后来了。汪维圆睁虎目，大喊了一声：“弟兄们，冲！”这喽啰兵像猛虎一样，杀呀！一上四下，就赶奔马增善的队伍。马增善光注意山底下，没注意后背，回头一看，大吃了一惊，吓得宝剑落地。这怎么回事？怎么后边冲上来了？腹背受敌，他这一乱就不能指挥了。山头这一乱，常玉春看见了，就知道王威得了手了。六爷一高兴，两臂一散力，嘿，一两哗啷哗啷，连挑了三辆铁花车。常玉春一马当先，就抢占了山口。元帅徐达呢，领兵督队在山下看着，一瞅西吴王的大旗顺风飘摆，乱石山的山口被义军给占领了。徐达更高兴了，把令子旗往空中一举：“弟兄们，解救西吴贤王立功的时候到了，杀呀！”元帅徐达令箭一下如同山倒，军兵铺天盖地闯进乱石山，双方才要展开一场血战。

上回书说到秦琼秦叔宝带着张转杨和李济何辉十名兵丁到长安城去给越王杨素送寿礼，走到了山东跟河北的交界一座高山之前遇到了响马。秦琼想什么呢？我把这响马吓唬跑了，这寿礼不丢也就行了。没想到这时候

啊。刚才跟您动手的这个蓝脸的是我们少华山的三寨主，姓齐名彪，字国远。右手一指身旁边这个红脸的，他呀是我们的四寨主，姓李名豹，字如归。两个人上前施礼，秦琼是打礼相还。然后二爷就把张转、杨和、李济、何辉四个人叫过来，给他们一一介绍。没别的，让喽啰兵把破锤捡起来，大家一起归山。到了分金局大厅，二次见礼，然后分宾主落座，喽啰兵献上茶来。秦琼喝了一碗茶，就问王伯当：“兄弟呀，你们怎么上这儿来了？”二哥呀，这座山叫双槐岭大洋山，是我们少华山的下寨。这座山呢，正在山东地界。哦，你们少华山在河北，你们怎么跑到山东来了？二哥呀，怎么您还这么糊涂啊？去年唐璧派人送寿礼，就让他们呀把这号买卖给做下来了。为了这件事儿，单二员外非常不高兴。他说了：“二哥，您在山东不许做山东的买卖。可是今年呢，我这俩兄弟齐彪跟李豹啊，又来到双槐岭大洋山，想劫唐璧给越王杨素送的寿礼。我呀，赶紧跟着谢二哥由打少华山赶来，还没等我说这件事儿呢，您瞧他们就下山了，你也就到了。”哦，秦琼、秦叔宝这才明白，感情就为这寿礼来的呀。秦琼只是微微一笑。王伯当又问：“二哥呀，这回怎么是您押着寿礼奔长安呢？”秦琼就把自己由打北平府回归山东，到了唐璧的镇台衙门当了四品旗牌，这回押寿礼进京的事情跟王伯当、谢应登、齐彪、李豹说了一遍。齐彪一听就乐了：“哎，秦二哥呀，我们可常听说这京城里正月十五大，我跟李豹啊从来没到过京城，现在二哥押着寿礼进京，我们跟您走一趟，逛逛灯去，您看行不行？带我们去一趟吧。”啊，秦琼还没说话呢，王伯当说话了：“二哥呀，这也真是一件巧事，您呢就把他们哥俩带去吧。我们哥俩也有好几年没进长安了，也打算去逛逛花灯。”秦琼、秦叔宝摇了摇头：“众位贤弟，这可不成啊，这一路之上逢关暗战，都要查点我们官家的人数，我们文约上写的是15个人，要是再加上你们哥四个，跟文约上的人数不合，倘若遇见麻烦可就坏了。”好兄弟，你们这不是叫二哥我为难吗？谢应登说：“对，二哥说的有理，咱们呢就甭去逛灯了。”齐彪一听可不高兴了，李豹呢眼珠一转，计上心头：“二哥，我有个主意，您看行不行？”“好吧，你把你的主意说出来让我听听。”这个李豹没说话，就把张转、杨和、李济、何辉哥四个叫过来了：“请问你们哥四个上长安去过没去过？”这哥四个只能是实话实说吧：“啊，我们都去过。”“嘿嘿，既然你们哥四个去过呢，这回你们就把这人数让给我们得了，你们别去咱们山上住着，让我们哥四个冒充你们四位，陪着二哥再挑10个精明的喽啰兵，把你们这10个当兵的也替下来，这不跟文约上的人数就一模一样了吗？”

二哥，您看怎么样啊？王八党一看齐彪、李豹是决定要去，知道也挡不住，就跟秦琼说：“二哥呀，您看，您就把他们哥俩带走吧。这两个人念叨了好几年了，都成灯谜了。”秦琼、秦叔宝是个脸热的人，你说不答应吧，也怪不合适的。秦琼就对齐彪、李豹说：“二位贤弟呀、啊。”你我虽然是初次见面，可是以前咱们就是慕名的朋友，你们可不要怪我秦琼直言呐、啊。要是跟我上长安，那就是假扮官人。二哥，我有个要求，你们必须把绿林人的举动全都收起来，万一要是叫人看出破绽来，可就给我秦叔宝捅了娄子了。齐彪、李豹高兴了，哎，二哥您放心，就这么办，绝不给您捅娄子，您放心。秦琼就跟张转、杨和、李继、何辉说：“四位贤弟啊，看见没有，我这几个兄弟要上长安城，你们呢就在山上踏踏实实住着，这也是瞒上不瞒下的事儿，叫他们四位到京城去逛一逛，等我们回来，咱们再一块回归山东济南府。刚才我说了，此事瞒上不瞒下，只要咱们回来离开这座山，这件事儿就算过去了。”张转、杨和、李继、何辉都知道秦琼的为人，要是没有秦琼，今天这寿礼又得被劫呀，不但螳臂掉脑袋，我们哥四个这脑袋也保不住啊。得嘞，踏踏实实啊在山上待着吧，顶多就是不逛灯。好吧，二哥您去吧，我们在山上等着。齐彪立刻嘱咐这些喽啰兵：“哎，你们可听着，你们好好的给我款待这四位老爷跟这几个兵丁，我们不过几天就回来啊，山上的买卖暂时别做，等我们回来再说。”这些喽啰兵点头答应，咱们就暂且不表了。到了第三天，秦琼这几个人准备好了马匹，把手使手用的东西也都放在了马上，又换了十个精明强壮的喽啰兵挑这五条的寿礼，这样就下了双槐岭大洋山，直接够奔京都长安给越王杨素去送这寿礼。这一天快到潼关了，什么时候啊，也就在未时尾，搁现在说呢，就是下午四五点钟。秦琼骑着马往前走，他就想，这潼关可是京城的咽喉要路，肯定过潼关，这潼关的兵士要盘查一切，要是一耽误功夫，天就黑了，倒不如呢先打个店住下，明天早晨再过关。想到这儿呢，秦琼就跟王伯党这哥几个商量。王部长说：“好啊，咱们进镇店先打店，咱们住一宿，明天进关正合适。”这样哥几个往前走，就进了前边的一座镇店，一看正街路北有一座招商客店，几个人到了店前，甩灯离鞍下马。秦琼抬头一看，只见门上横匾上写着景泉老店，两边的白墙写着黑字：“仕宦行台安御客商，大小车辆草料俱全。”一个伙计长得挺精神，正在门前张了客人。一看秦琼他们几个人下马了，这个伙计满面春风迎上来：“客爷们，您别再往前走了，您瞧见没有，我们这小店是又干净又清雅，备货褥子是里面三新的，吃喝也便宜，上至山珍海味整桌酒席，下至家常便饭是应有尽有。再说了，我们伙计伺候人周到，可爷您往里头请。”秦琼一看这伙计挺喜欢他，走吧。秦琼一说走，哥几个拉着马往里走，这伙计高声喊嚷：“客人来了，里边请。”就这一嗓子，赶紧跑出来几个伙计，出来接马的接马，接东西的接东西，就把

秦琼这几个人让进来了。二爷秦琼头一个走进来，伙计啊，有没有清静的地方要上房三间？爷，您要清静啊，您看就是西跨院。清静是清静，可是北房没有，就剩下南房三间了。您呐，足够住的，也足够用的。好吧，只要清静就可以，你投钱带路。秦琼就嘱咐这挑寿礼的喽啰兵，上台阶过门槛要小心留神，千万别把寿礼磕了碰了。这个伙计得投钱带路。到了院子里头，又过来两名伙计。这个伙计呢，就跟这两个伙计说：“你们赶紧把爷的马拉到槽头上喂起来，然后端上洗脸水漱口水，伺候爷净面胆尘。”是了。两个伙计呢，赶紧出去准备。这个伙计就领着秦琼这几个人够奔西跨院。等走到西跨院门这会儿，秦琼站住了，就瞧跨院门的旁边贴着一张黄毛纸，上边写着一行挺大的字儿，写的是茶边界的王爷公事馆驿。嗯，秦琼一歪头，伙计啊，这西跨院既是王爷的馆驿，为什么你还让我们在这儿住呢？哎呦，可爷，您不知道，这是昨天本地县衙门给我们下的话，说朝里头啊有位王爷各处出巡，最近这几天呢可能路过此地，让我们预备三间北房，只要清静就行，要不然我怎么让您住南房嘛？我看爷，您这几位肯定是哪座官府的，如果您要是闲杂人等，我们也不敢把您让进这座跨院儿。行啊，你这个伙计还挺机灵，还挺有眼力，那就是了。等秦琼进门一看，这座西跨院挺豁亮，大家伙进了南屋，靠南墙就把寿礼放下了。秦琼让这十个挑担的喽啰兵到外院去住，让伙计专门给安排房子。秦琼这哥几个呢，赶紧掸了掸土，等伙计给打的洗脸水漱口水，哥几个洗脸漱口，这时候茶就沏上来了。秦琼哥几个坐下喝茶，这伙计站在旁边就问：“可爷，请问您是哪府的？”啊，我是山东济南府镇台衙门的。哎呦，请问爷贵姓？姓秦名琼，字叔宝。哎呦，原来是秦爷呀，您是不是赶着正月十五给越王府上寿啊？不错呀，你这个伙计好眼力呀，你还别夸，因为每年到这月份啊，天下各州各府各县全都奔长安给越王千岁送寿礼，我们呢准得做一波的好买卖。伙计，我们这哥几个有点饿了，你去给我们要一桌酒席。是了，爷您等着，一会儿就到。这伙计让手下的人就把这桌椅给准备好了，时间不大，一桌丰丰盛盛的酒宴就摆上来了。当中间坐的是秦琼、秦叔宝，一边是王伯党谢应登，一边是齐国远、李如圭。大家伙喝酒划拳行令，正在高兴呢，这时候就听大街之上铜锣响亮，紧跟着有人高声喊嚷：“王家千岁驾到啊！”有一个伙计腾腾腾就跑到秦琼这屋里了。秦爷，我跟您说，这也是个巧劲儿，您刚到，这位茶边界的王爷也到了，请你们几位避避委屈，这拳就先别划了，万一王家千岁怪罪下来，你们几位可是惊驾之罪，哎，我们这小店呢也担待不起。好吧，这个伙计出去

有几个人在这儿伺候着，有人扫院子，有人开屋门，是一通的忙活。秦琼就跟王伯党、谢应登齐标礼报说：“弟兄们，既然是王爷到了，咱们可就别划了，闷头喝酒，该吃吃，该喝喝。”齐标他没受过这种约束，二哥，凭什么不划呀？凭什么？兄弟，告诉你，就凭他是王爷，他走到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就不许大声喧哗。哎呦，二哥呀，就凭他是王爷，哎，我也是王爷呀。你是什么王爷？哎，我是山大王。秦琼过来就把齐彪的嘴给捂住了。兄弟，你少说这个行不行？王伯党一瞪齐彪，齐贤弟，咱们下山之前二哥是怎么说的？二哥是怎么祝福的？你怎么还说这些话呀？你要不把绿林当中的事收起来，那么你赶紧回归少华山，这灯啊你也就别逛了。哎呦，对不起二哥，这件事我忘了。这李豹呢比齐彪稍微好这么一点儿，他低低的声音就问秦琼：“二哥，您说这王爷他仨脑袋六只手。”兄弟，这王爷跟咱们普普通通老百姓一样，也是一个脑袋两只胳膊。那这王爷我没见过，二哥呀，这王爷的穿着打扮跟咱们普通的老百姓也是一样吗？那可就不一样了，按照品级他得身穿朝服。李豹就跟齐彪说：“嘿，我说齐彪，这一回咱们哥俩先开开眼，在门帘这儿偷偷瞧着，反正王爷得打咱们门前经过。哎，对对对，咱们哥俩开开眼。”秦琼说：“你们瞧可是瞧，只准隔着帘子缝往外瞧，不准掀帘子啊，千万别给我招事。”哎，二哥您就放心吧。齐彪、李豹两个人站起来，走到门口帘子旁边，留神往外看。一会儿的功夫就有脚步声音了，这哥俩一瞧，前边走的是一名中军官，中军官的后边是四名旗牌官，再后边就是这位茶边的王爷了，王爷的后边还有四名旗牌官。齐彪、李豹心说，这王爷穿着打扮是跟老百姓不一样啊，这位王爷头上戴着紫金冠，身上穿了一件紫蟒，腰横玉带，宝蓝的中衣，高腰的粉底官靴，往脸上一看，这位老王爷长得还挺富态，两道苍眉，一双虎目，鼻直口阔，胸前一步银然，是滋润以及根根透风。这哥俩在这瞧着呢，这个王爷呢正好走到南房的门前，齐彪呢是在底下门框这蹲着，这李豹呢是站着往前探着身，李豹的脑袋在上头，齐彪这脑袋在底下，两个脑袋正好落地一块，隔着帘子缝他往外瞧。等这王爷走到前边的，这李豹看的不太真正，他不由得用手一掀这帘子，他这一黑黑可坏了，这一下就惊动了这位茶边的王爷。这位王爷回头一看，把他气坏了，这是什么人？门帘在这儿露出两个脑袋，下边是红脸的，上边是蓝脸的，长得凶似瘟神，猛似太岁，怎么这么寒碜呢？这个地方官员是怎么给本王安排的驿馆？这驿馆里竟然住着这样凶恶之徒。哼，老王爷哼了一声就往北走，等进了北屋，洗了洗脸，漱了漱口，往这一坐，旗牌官伺候老王爷喝茶。来呀，伺候王爷，把店家给我换来。
是。棋牌官赶紧出去下花，时间不大，伙计就跑下来了，扑通一声跪地下给王爷磕头。小人叩见王爷，不知道王爷呼唤小人有什么吩咐。我来问你，这南屋住的人是干什么的？啊，回王爷问话，他们是济南府镇台衙门本越王府进受礼的。为首之人姓什么叫什么？啊，王爷，刚才我问过了，为首之人姓秦，叫秦琼。好吧，你把这秦琼叫来，本王有话问他。尊王爷。这伙计站起来，赶紧退出北房，就奔了南房了。秦爷，北屋的王爷请您过去回话。秦琼把脸往下一沉，伙计，他住他的店，我住我的店，为什么让我前去回话？哎呀，秦爷，难道您还不明白吗？刚才我伺候王家千岁进院子，叫您这二位爷。伙计用手一指旗标礼报，这二位爷一掀帘子，吓得王家千岁一跳。我估计啊，可能王爷是为这件事生了气了。好吧，你退出去，我马上就去面见王爷。伙计退出去了，齐彪急了，二哥，这祸是我们哥俩惹的，您甭去，也甭管他什么王爷，咱们拉出刀来，干脆把他宰了得了。秦琼气得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二位贤弟啊，下山的时候我已然把道理讲清楚了，你们可不许胡来，不管出了什么事情，由我秦琼一人担待。不当贤弟，应当贤弟，你们好好给我看着他们哥俩，千万千万不要胡来，再胡来我可担待不起了。二爷秦琼如何对付这位王爷，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伙计来到南房，跟秦琼说，秦爷，请您到北屋去一趟吧，王家千岁请您去，有话问您。秦琼就嘱咐王伯等谢应登好好看着旗标礼报。谢应登说，二哥您去吧，这什么事儿都有我们哥俩呢。秦琼呢就迈步出了南房，伙计在院里等着呢。这伙计呢就陪着秦琼来到了北屋，一掀门帘子，秦琼进来了，跪倒在王爷面前，卑职秦琼叩见王家千岁，千千岁。你叫秦琼，秦琼啊，你抬起头来。尊王爷。秦琼秦叔宝一抬头，跟这位王爷正好四目相对。哎呀，秦琼倒没什么，这位王爷一看秦琼秦叔宝长得面似淡金，鼻直口方，一团英雄气魄，心说，我以为上寿的这些人都跟刚才那两个瘟神太岁一样，感情也有英雄人物啊。这个老王爷脑子里突然间一转，可是秦琼啊，你既称卑职，你在哪里为官？回王爷问话，我在济南府镇台将军唐璧手下为官，是一个四品棋牌。既然如此，你可有文约在身？有，取出来本王过目。尊王爷。秦琼拿出文约，双手往上一呈，棋牌官接过来送交王爷的手中。王爷

看过之后，又还给棋牌罐，交给秦琼。这位王爷手履银然，点了点头。秦琼，本王问你，刚才本王进院之时，你手下两个人往户外探头惊叫，是何缘故啊？回王爷问话。这两个人是我手下的人，一个叫李治，一个叫何辉，因为他们这么多年也没亲眼见过一位王爷，看见王爷您官袍带履，他们呐看出神来了，所以才惊了王家千岁的大驾。常言说得好，大人不见小人怪，宰相肚里能行船，他们是无知之人，请您看在卑职我秦琼的面上，就饶过他们这一次吧。我这儿给王家千岁叩头了。这话就在人说呀，秦琼这几句话说的这位老王爷很高兴，王爷捻然而笑。他喜欢秦琼有胆识会说话。秦琼啊，本王看在你的面上，原谅他们也就是了，起来吧，多谢王爷。秦琼站起来刚要往出退步，这位王爷看了看秦琼，秦琼啊，本王问你，你多大岁数入关门当差？回王爷问话。我18岁在历城县县衙学习当差，20岁升任捕快班头，后来因为我办案有功，这才提升到镇台衙门，在唐璧将军麾下调遣，身为4品棋牌。哦，本王再问你一件事，你的老上辈到底是干什么的？二爷秦琼听到这儿，这心里就轰的一下，心说刚才这件事已然了结了，你问我上一辈干什么呀？哼，你别认为你是王爷，要提起我的祖父，并不在你王家千岁身份以下呀。秦琼一抬头，王家千岁要问，我的老上辈全都是为官的，在哪里为官？我的祖父还有我的父亲全都在南陈为官。哎呀，你的祖父他姓什么叫什么，官居何职？王爷，我的祖父官居南陈太宰，姓秦名旭。啊，老王爷啊了一声，双眉紧皱。我再问你，你的父亲官居何职？王爷，我父亲姓秦，名仪，字鼎臣，官居南陈马明官的总兵。你的高堂老母可在？身体可好啊？王爷，我的母亲身体健康。秦琼，你可知道你家有几门子亲戚？嘿嘿，二爷秦琼心说问上我的亲戚了，回禀王家千岁，我家就一门子亲戚。哪一门？我有个亲姑姑，我的姑父姓罗，名义，字彦超，只因为杨林伐陈打到马明关，不幸我父亲在马明关阵亡了，我的母亲带我逃到山东，可也不知道我的姑父跟姑母流落何处。前几年我到山西办事，赵角林误伤人命，发配幽州北平府，到了北平府，我二堂任姑亲，因为北平王正是我的姑父罗毅，罗彦超。老王爷听到这儿，双眉紧皱，两只眼睛直盯盯的看着秦琼。秦琼，难道说你们家就这一门子亲戚吗？你再好好想一想，还有没有亲戚了？

0: 不好的想想。王家千岁，我确实想不起来了。
1: 哎呀，秦琼啊，你再好好想想。
0: 秦琼心说，怎么还让我想啊？秦琼想了半天，哎呦，秦琼心说，我想起来了，回禀王爷，我想起来了，还是我小的时候，我娘曾经跟我说过，我的外祖父也在南陈为官，官居寿春关的总兵，名叫宁禄臣。老人家一世无儿，只有两个女儿，后来辞官不做，长女就是卑职的高堂老母，还有个姨娘，不知道落在何处。秦琼，我再问你，你的姨父姓字名谁？你的母亲可曾跟你提过？这时候，两旁边的中军官、棋牌官一瞧，老王爷眼圈都红了，这眼泪吧嗒吧嗒是一对一对往下掉啊。秦琼是低着头回王爷问话，他没瞧见呢。秦琼就说，母亲告诉我，我这姨父姓邱名瑞，字梦龙。中军官在旁边搭茬了，秦琼，你说的可是我家王家千岁的官会呀。这时候老王爷可忍不住了，哎呀，秦琼，哎呀，秦琼一听，心说怎么着，今天无意中又认着我姨父大人了。一听姨父放声大哭，秦琼勾起心中的难过，赶紧跪倒在地，生坛拜见姨父。我秦琼心痛意也是难受，我姨娘可好啊。爷儿俩是悲喜交加。儿啊，你起来吧，来呀，给秦琼看座。有中军官搬个座位来，把秦琼扶起来，秦琼就坐在老王爷身旁。那秋瑞还不问吗？秋瑞一问，秦琼、秦叔宝就把家中所有的情形一五一十的讲给了昌平王秋瑞。义父，您怎么会在隋朝为官？秋瑞就把自己的事情也讲给了秦琼、秦叔宝。秦琼啊，想当初陈朝亡国之时，你这姨娘想起来就哭啊，这些年才把这件心事放下。儿啊，你到了长安，到越王府上完寿，可一定到我家中去看看你的姨娘啊。义父，今天咱们爷俩见着了，到长安我一定给你们老两口子磕头去。爷俩又说了一会儿话，秦琼告辞回到了南屋。这哥几个就问呐，二哥，这楼子您怎么扛的？您怎么去了这么大的功夫啊？秦琼就把自己认亲的事情说了一遍，大家伙全都给二哥秦琼道喜。吃完饭就安歇睡觉了，一夜无数。到了第二天清晨，太阳老高老高的，哥几个才起来。秦琼整衣下地之后，就问这伙计，伙计，北屋里的老王爷起床了吗？哎呦，秦爷，老人家天不亮就起驾了，临走的时候给您留下20两银子放在柜上，说候您的殿凡帐前，还嘱咐您到长安务必到老人家府上去。哦，我知道了。秦琼到柜上就算清了殿凡帐，20两银子有富裕，秦琼呢也没让往回找，就算给伙计们的小费了。然后让伙计把10个喽啰兵叫起来，挑起了寿礼，哥几个准备好了马匹，挂上军刃，收拾好了东西，离开店房往潼关而去。等过了潼关之后，走在路上，没想到刚走了一会儿，突然间彤云密布，大雪纷飞。 秦琼呢，恐怕喽啰兵挑着珠宝古玩不好走。

所以呢就找了个集镇住了店了。到了第二天，这大雪还没住，秦琼心说这个地方离长安不远了，多住几天，等天晴了再走也不耽误事情。秦琼呢就跟王伯党、谢应登坐在屋里喝茶聊天。这个齐彪李豹常在山中，他不习惯在这踏踏实实屋里闷着。齐彪就跟秦琼说，二哥呀，您看多好的雪呀，咱们背上马，带上几瓶的酒，到西北山上找个小亭子喝酒赏雪，哎，您看那多好玩。秦琼摆了摆手，我可不去。齐彪又问王伯党、谢应登，你们哥俩怎么样，去不去啊？咱们赏雪景，喝酒划船。我说齐彪啊，在这屋子里守着炭盆我还冷呢，我不去。你们都不去，那我们哥俩可走了。李豹说，走走走，咱们哥俩去玩去。秦琼站起来了，齐彪、李豹，你们去可以，可有一样，此地离长安不远了，您可千万老实点，别招灾惹祸。哎，不能不能，您放心吧。哎，齐大哥，咱们走。说着两个人出去备好了马匹，带上两瓶的酒，由打店里出来，走出镇口，这么一瞧啊，一片白茫茫，哥俩骑着马就往西北走。西北有座高山，这哥俩骑着马就奔了山坡了。走到山当中间一看，前边隐隐约约有一段红墙，转过来一看，原来是座庙。这两个人呢是瞎马海大晕头，根本不认得字，也不知道这庙是什么庙。齐彪甩灯离鞍下马了，哎，下马下马。李豹也下了马了。我说兄弟，咱们把庙门叫开，在这庙里头喝酒，我看也不错呀，省得身上全是雪。这乐不小，就这么办了。两个人把马拴在树上，走到这庙的左角门的门前，拍打这门环。齐彪就嚷，哎，开门开门，当家的小和尚，把门给我开开。叫了半天，里人没人答言。李豹说，你别叫了，八成是座空庙，来瞧我的。这李豹一抬腿，啪，就听咔嚓一声，就把一扇庙门给踢开了。两个人迈步就走进院中，一瞧院子里钟鼓二楼，挺宽敞的大院子。走到大殿头了，把殿门一推，一看当中间供的是三世佛。两个人下了台阶，顺着东边的夹道往后走，就到了二层院子。到了二层院子，一看东边也有个角门，两个人进了角门，一看里边也有一层殿。上了台阶之后，一推两扇隔扇，吱扭一声，这齐彪抬头一看，哎呦，二哥呀，您怎么在这儿呢？叫您喝酒您不来，您跑这儿装神仙来了。这李豹呢正在齐彪的后头，听齐彪一胡说八道，把这巴掌伸开了，就兜着齐彪的后脖梗子，啪，哎，你怎么打我？打的就是你。这庙里供的是神像，您怎么说是二哥呀？啊，你仔细看看是不是二哥。李豹仔细一瞧，当中绣金的围子里边坐着一个战相，这个战相八尺来高，面似淡金，细腰扎背，透着十分威武，头上戴着平顶卷严笠，身上穿着一部蓝布的长衫，胸前是十字帕，杏黄色的丝鸾大带，双搭蝴蝶口，大红的中衣，薄底的靴子，上手是个小童儿牵着一匹黄马，下手是一个小童儿捧着一对袜面金装锏。在前边供桌上供的是一坛苹果、五公辣签儿，
香炉周围撒着香灰，看这样子呢，是天天有人烧香。李包一瞧新鲜呢，啊，还真像二哥，看这意思，我是打趣了你了。怎么着？打趣了我了，赔我一巴掌。我干嘛？让你再打我一巴掌啊？啊，吃饱了撑的。哎，我说李包啊，你说谁把二哥的像塑到这儿了呢？你说不是吧？就凭这对剪，就凭这匹马，准是二哥呀。是啊，这可真邪了门了。两个人正在纳闷呢，就听西边有脚步声音，腾腾腾，跟着就有人喊上了：“嗨，你们两个小子给我出来，少在我庙中撒野！”齐彪李豹赶紧出来了，一看来了一个年轻的武生公子，长得真漂亮，头上戴着粉绫色的武生公子巾，遮天软翅颤巍巍，五鹰钩是双搭珠穗，身上穿着粉绫色的短肩袖绑身靠袄，外边罩着一件粉绫色的英雄大裳，上边绣着团花朵朵。看面貌，这位武生公子长得是面如浮粉，眉清目秀。在这个武生公子的后边跟着五六个小和尚，这个少年公子站在大殿之前：“你们这两个小子来了。”哎，齐彪把大嘴一撇：“叫门不开，就不许我开门了。”这时候一个小和尚说话了，他跟这年轻的武生公子说：“师兄，他们把门踹下来了，还不讲理，您这不管吗？”“好啊，不讲理好办，我呀专门就治着不讲理的。”说着，这位年轻的武生公子把这件粉绫色的英雄大氅一脱，啪往旁边一甩，这个小和尚接过来搭在自己的胳膊上。这位武生公子把这丝鸾大袋一掖，用手指着齐彪李豹：“你们这两个野人呐、啊，今天你家小爷爷要管教管教你们。”嘿嘿嘿嘿，有意思。齐彪没理他，就跟李豹说：“我说兄弟，看见没有，挺细的小胳膊，刚撂下书包。嘿嘿，想跟咱们哥俩打架？”李豹把嘴一撇：“那哪行啊，跟他废什么话呀，哥哥打你小子。”齐彪撑一下往前那么一蹦，一个饿虎扑食就奔着年轻的武生公子来了。这个武生公子把身子稍微往旁边一闪，唰，齐彪扑空了，这个武生公子就转到齐彪的身后了，抬起右腿，啪，真准，这一脚就踹到齐彪的腿上了，正好是腿弯这儿，哎呦，扑通一声，这齐彪就趴着，整个来一狗吃屎，鼻子也破了，这血就流出来了。齐彪急了：“兄弟下来打！”撑。李豹也跳下来了，两只手双峰贯耳：“打你小子！”他奔着年轻的武生公子左右抬。

砰，对着这年轻的武生公子就是一拳，想给人打个满脸开花。这个武生公子没往旁边闪，伸手拿这仨小指头砰，就把齐彪这手腕吊住了。别小年纪轻轻小细胳膊这仨手指头一捏，这齐彪这乐大了，呀嗖，这半拉身子发麻。这个年轻的武生公子拿手这么一蹭，开，这齐彪吓坏了，这还不把我胳膊撅折了，他跟着身子就起来了。武生公子底下来个绊，趴下吧你，啪，脚往过一踢，这齐彪规规矩矩就趴在地下了。这李豹又起来了，李豹在后边往上一扑，上去就是一脚。这个年轻的武生公子往回一转身，一抬脚，开，整给李豹踢了一溜滚。齐彪又起来，李豹又起来，两个人同时动手。这个年轻的武生公子招数巧妙，身体灵便，好家伙，齐彪李豹啊，让人家打的是鼻青脸肿，小和尚们齐声喝彩。正在这时候，脚步声音响，腾腾腾走进三个人来。这三个人是谁，咱们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中药中华民族的瑰宝》的最后一期，我是主持人高莹。在前两集里，我们穿越了中药数千年的历史烟云，也见证了它在现代

首先，让我们来聊聊一个非常热门的词儿，人工智能，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AI。 你能想象吗？在未来， AI 将会成为中医的得力助手。全国人大代表、步长制药副董事长赵京就提出，要将人工智能融入中医药产业的全链条，从药材的选育种植，到生产车间的质量控制，再到临床上的应用， AI 将无处不在。想象一下，当一位患者走进诊室，医生不仅能看到他的舌苔，摸到他的脉搏，还能

谈论、本草纲目等浩瀚的文献，挖掘出隐藏在字里行间的用药规律和潜在方剂，加速新药的研发。其实在抗击新冠疫情中， AI 就已经为优化中药复方提供了宝贵的线索。中药的未来还在于用更先进的手段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大家可能听说过一些名贵中药材，如麝香、穿山甲，由于之前的过度捕猎，有些动物已经濒临灭绝。如何在保护野生动物的同时又能满足人类的医疗需求，合成生物学给出了答案。科学家们正在尝试将控制中药有效成分合成的基因导入到酵母菌等微生物的体内，然后就像酿酒一样，在发酵罐里培养出我们需要的青蒿酸、人参皂苷等活性成分。这样一来，我们就不再需要大规模采挖野生植物，就能获得稳定高纯度的药材。这不仅是科技的胜利，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典范。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肖伟也强调，要强化中药的基础研究，运用现代生物技术，系统阐明中医药的科学内涵和作用机理，让中医药的疗效不仅看得见，更能说得清。最后，我们不能不谈中药的国际化。从走出去到走进去，这是中药未来发展的必由之路。在贵州，有一项名为“珍爱前行”的活动，将中医药和苗医药的特色疗法带到了英国、俄罗斯、巴西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通过理论授课、临床实操和文化体验，让世界各地的爱好者亲身感受针灸推拿的魅力。这种润物细无声的文化交流比任何广告都更有说服力。自2022年以来，中国中医科学院向柬埔寨派遣了多支医疗队，用针灸和中药为当地民众解除病痛，还培训了大量的当地医务人员。中医药正在一点一滴地融入到全球健康的版图中。全国政协委员、中山大学香港高等研究院院长徐安龙指出，要推动中医药从走出去向走进去的跨越，关键在于守好原创质保，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并逐步与海外国家在监管层面建立互通互认的机制，让我们的中药品种能够理直气壮地进入国际主流市场，成为代表中华民族的金色名片。听众朋友们，三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我们从神农尝百草的传说讲起，回顾了《本草纲目》的集大成，见证了青蒿素问鼎诺贝尔奖的辉煌，也展望了 AI 与合成生物学赋能的美好未来。中药这一中华民族的瑰宝，历经数千年的风雨洗礼，非但没有蒙尘，反而在时代的打磨下愈发熠熠生辉。它不仅是中华民族繁衍昌盛的守护神，更承载着天人合一、调和至中的东方哲学智慧。它是中华民族的瑰宝，它不仅守护着国人的健康，也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基因。

正在以独特的魅力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为全人类的健康福祉贡献着中国智慧。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1: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0: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1: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0: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1: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0: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1: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2: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3: 起床喽，姑娘，快点呗，还有两分钟上课呗。
4: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5: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6: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4: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6: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4: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5: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他就能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4: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6: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4: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6: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7: 我是没头脑，
8: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6: 欢迎光临，请点餐。
7: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6: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8: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6: 欢迎光临。
7: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6: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8: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6: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9: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7: 我有很多钱呢。
9: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8: 啊，
10: 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1: 没头脑，快醒醒，
7: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1: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6: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2: 凉碗
13: 面。
6: 不再加点？
14: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现代化高效农业产业园区项目签约仪式。
1: 五一假期，我县文旅产业活力迸发，景区人气爆棚，特色活动精彩纷呈。
0: 县中医院医务工作者节日期间始终坚守岗位，用责任与担当守护百姓安康。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五月一号，我县举行现代化高效农业产业园区项目签约仪式，与中汇建投北京科技有限公司达成合作，标志着现代农业优质产业项目落地我县。仪式上，副县长江英坤与企业相关负责人共同签署东丰县现代化高效农业产业园区项目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中汇建投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将充分发挥资金、技术、市场渠道等核心优势，与我县深化资源互补、协同联动，共同打造现代化车厘子食用菌种植示范基地。项目总投资3.5亿元，分两期推进建设。项目建成投产后，将助力我县打造区域特色农业标杆品牌，推动全县农业产业提质增效，加快实现农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中汇建投北京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表示，东丰自然禀赋突出，营商环境优良，农业发展前景广阔，企业对在这里投资兴业充满信心。后续企业将全力加快项目前期筹备与建设进度，力争早落地、早投产、早见效。县委副书记、县长王东强调，全县各相关部门将全力做好服务保障，为项目顺利落地提供最坚实的要素保障与营商环境支撑。
0: 五一假期，县南诏山森林公园依托秀美的生态自然风光和近郊便捷的区位条件，迎来客流高峰，景区人流不断，热闹非凡。作为国家3A级旅游景区，园内4750米环山健身步道是最具人气的网红打卡点位。这条步道串联电视塔、百岁岭、仙人堂等多处特色景观，一路风光旖旎，一步换景。五一假期，不少市民游客轻装出游，沿着步道赏景漫步，行至终点驻足打卡拍照留念，沉浸式感受户外运动带来的活力与乐趣。许多家长也趁着假期带着孩子入园游玩，在清幽洁净的自然环境里亲近山水，放松身心，尽享亲子时光。
2: 今天是五一劳动节，妈妈带我到南山去玩，我感觉南山的风景非常好，我玩得非常开心。
3: 五一劳动节天气这么好，带着家人来到咱们东丰南山健身步道，又能健身又能休闲娱乐。现在咱们东丰南山环境也非常美，也不用远走就能那个感受大自然的美好。一家人来到这儿，心情都非常的愉悦，咱们东丰是越来越好了。
0: 除健身步道外，景区依山铺设的林间木栈道也为市民游客提供了亲近自然、悠然休憩的绝佳选择。穿行在木栈道上，林木葱郁，绿荫环绕，木质步道平缓舒适，清新空气扑面而来，让游人仿佛置身天然氧吧，尽享山林间的静谧与惬意。假日期间，公园露营野餐氛围同样十分浓厚，不少市民相约亲友，在林间空地搭建帐篷，铺设野餐垫，围坐闲谈，畅享美食，远离城市喧嚣，慢享悠闲假日时光。整个五一假期，南诏山森林公园游人如织，秩序井然，处处欢声笑语，暖意融融，尽享假日文旅休闲的热闹氛围。
1: 五一假期，县皇家鹿苑非遗文创园精心举办非遗市集夏日艺术节，活动以鹿乡特色非遗文化为核心，集逛吃玩于一体，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体验。本次艺术节深度融合多元文旅业态，重点突出本土非遗特色，集中展销各类优质文旅产品。作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一幅幅色彩艳丽、充满乡土气息与人文情怀的画作，生动展现了东丰的民俗风情与群众生活，成为市集上的人气亮点。 同时鹿乡特色文创产品、本地风味特色美食等品类同步亮相，各式好物琳琅满目，特色鲜明，满足了不同游客的消费与体验需求。为进一步丰富活动内容，主办方特别安排了文艺表演、乐器演奏、通俗歌曲演唱等节目轮番登场。欢快悠扬的旋律，热情洋溢的表演，不仅营造出喜庆热闹的节日氛围，更为广大游客带来了一场沉浸式的文化视听盛宴，让大家在游玩中感受鹿乡文化的独特魅力。
4: 啊，我们这次也特意准备了许多特色的鹿肉系列的产品，有新鲜的蛋糕，用优质的食材打造舌尖上的美味，让游客在感受传统文化的同时呢，也能品尝到甜蜜暖心的美食。
3: 五一假期和我的朋友一起来打卡，感觉很好，体验感十足。既能逛非遗市集，还能挑选特色的文创啊手作，欣赏精彩的文艺表演等等，也能观赏农民画，感受到本土的非遗魅力。
1: 活动以文旅深度融合为切入点，打破非遗静态展陈的传统模式，让非遗文化走出展馆，走进百姓，融入生活，极大丰富了城乡群众五一假期精神文化生活。
0: 微风和煦，梨花有约。今年我县全新打造的县南山南梨花谷景区盛装启幕，这里以花为媒，以景为韵，在青山绿水间铺展一幅诗意盎然的春日画卷，成为周边游客踏青赏景、邂逅自然的新晋打卡圣地。走进南山南梨花谷内，漫山遍野的梨花竞相绽放，素白如雪，清芬四溢，千枝万蕊层层叠叠缀满枝干，远观如云似雾，宛若山间飘落的皑皑雪浪，近看花瓣莹润如玉，微风拂过，花影婆娑，淡淡幽香萦绕鼻尖，让人沉浸式感受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唯美意境。这醉人的景色也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打卡拍照，共同欣赏梨花绽放的美景，体验踏青赏花的乐趣。
5: 今天到这来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愉悦啊，也非常的兴奋，特别的开心啊，决定呢过一段呢我们还要第二次打卡。
6: 这花特别壮观，孩子也愿意搁这玩，空气也清新，完了这花味儿也可好闻了，可香了，孩子可愿意搁这玩了。
0: 县南山南梨花谷位于皇家鹿苑风景区入口处，总面积47820平方米，是我县今年全新推出的又一观光旅游胜地。谷内100余株70年的老梨树虬曲苍劲，历经风雨仍开出一树繁花，清新淡雅，生机勃发。同时今年园区还新栽种梨苗2000余株，新树老树交相辉映，依次绽放，古树添古韵，新树绽新颜，层层花海连绵起伏，宛若人间仙境，成为市民休闲赏花的绝佳场所。据了解，梨花的盛花期从4月下旬开始至5月中旬结束，这个春天不妨让我们一起相约县南山南梨花谷，共赴一场纯白的花海之约，在清风花香中卸下疲惫，邂逅自然之美，共赏春日盛景。
1: 坚守不负初心，医者守护安康。这个五一劳动节，县中医院医务工作者始终坚守岗位，用责任与担当守护百姓安康。
0: 五一假期，不同于街头景区的热闹喧嚣，县中医院门诊大厅专科诊室医护人员始终保持着紧张忙碌的工作节奏，不少市民趁着假期空闲前来就诊。由于假期期间亲友

0: 常态化诊疗工作节奏，不缩诊疗规模，不减医护力量，不降服务标准。大家日复一日扎根临床岗位，常态化开展日常查房巡诊、病情动态监测、对症精准治疗、术后康复护理等工作，全力守护每一位住院患者的生命健康与康复安全。
1: 作为医护人员，节假日值班是我们的常态，我们会一如既往地坚守岗位，尽职尽责，认真地做好接诊、诊疗和救治等各项工作，用心守护每一位患者的健康与安全。
2: 今天的东方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3: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手机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登峰农民画馆，这里没有排队，没有喧嚣，只有满腔热腾腾的关东色彩。带娃看非遗比逛商场有意思多了。第二站，东风两路关山园，不用去奈良，家门口就能喂鹿，小鹿会点头，会蹭手，孩子笑得停不下来，这才是假期该有的样子。第三站，东风县内美食，中午找家地道小馆，鹿肉蒸饺、铁锅炖、锅爆肉、烧烤，人均三四十，吃饱吃好不宰客。第四站，青山草莓园，下午钻进青山草莓园，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人一慌了不摘录。本来常玉春对这一带的地理就不熟悉，结果走来走去把路走错了。他在马上抬头一看，除了山就是岭，山岭重叠，怪石横生，怎么走也找不着村庄镇店。常柳爷心里头着急呀、啊，人困马乏，这是什么地方？战马也叫唤，他心里也着急。正往前走着，正好路过一个地方，两山夹一沟，这趟沟也十分宽阔。常玉春抬头一看，两面的山是陡壁悬崖，高有千丈啊，越来地势越凶险。他心里正画魂呢，没想到在对面冷不丁响起响箭的声音，紧跟着一棒串锣响亮，嘎打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元帅六爷心一动，心说这怎么回事，难道我遇上山大王了？他真猜着了，对面出现了一支人马，腰有500人左右，全是喽啰兵的打扮，有的青绢帕罩头，有的蓝绢帕罩头，服装很不整齐，但是都是年轻力壮啊，一个个手擎斩马刀，双手戴虎头牌，分力两厢。正中央跑来两匹战马，马上坐着两个棒小伙子，上吹手这个是张白脸，面如银盆，一对大豹子眼，虎头巾，虎头的围裙，虎头靴，呵，跟个老虎成精一样，手中擎着明晃晃的斩马刀。斩马刀这个东西十分的厉害，刀头3尺8长，刀杆3尺8长，都有压缆粗细，在这个刀杆的最后有个大铜环子，能有烧饼大小，在上边拴着3尺多长的红绿绸子。这种东西使用起来非常的小巧玲珑，它轻便呢，一般在马下专对付马上的将官，所以取名叫斩马刀。这刀磨的是锃明瓦亮，夺人的耳目。下水手这小伙子是张红脸膛，丹凤眼，稍微有点胡子茬，也是虎头巾，

0: 虎头战裙虎头靴，跟老虎也差不多，手中擎着也是斩马刀。这两个人把六爷拦住之后，两把刀在手中平端，人军站住，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处过，留下买路财，压崩半个说不字，你来看，我这斩马刀下管杀不管埋。喽啰兵就喊下去，把包袱把马给留下，饶你不死，要不就把你乱刃分尸。你别看他们咋呼，常玉春一点都不在乎，为什么呢？久经大敌呀，大江大浪渡过多少，这算个什么呢？六爷一阵冷笑啊，
1: 我说朋友，赏个面把路闪开，谋家敢奔滁州办点大事儿，如其不然，真要把我惹得生了气，你们不但劫不了我，大概你们这条命也保不住吧。恼一恼，我放火烧山，把贼窝子给你们端了。
0: 哎呀，我这黑大个口气可真大呀，打他打他打他。说实话，两位寨主两匹马同时窜出来，双刀并举，刀刀刀，狮子插花奔长宇出来了。六爷微微一仰面看着，刀离着自己不远了，常宇春手中擎着大铁枪，使了个海底捞月，开呀！咱们说过，常宇春是这套书头一流的大将，你别看他性情有的地方粗鲁，但打仗十分精细，那经验太丰富了。这枪正好碰到两把斩马刀上，耳轮中就听嘡啷一声，哎，有意思透了。这二位不用掐诀念咒，都记了飞刀了，斩马刀就飞起了几十丈高，落到挺远的地方，崩着火星子四冒，把这两位山大王给震的，好像没在马上遮下去，骨环都疼。这战马啪啪啪啪啪啪往后退了十几步，哎呦，好大的力气！这俩山大王好不容易把马带住，吁吁，上一眼下一眼，止不住打量常玉春，看了半天，这才说话：“哎，朋友，你好大的力气！我请问一声，您贵姓啊？家住哪里？能不能道个腕儿？”五湖四海皆朋友，我们是交朋友的人，又倒是不打不交啊。看你是个英雄，能不能说一说你是谁？
1: 问我。
0: 好，一切听了。
1: 某家住在安徽省怀远县陆庄的人士，外人送号怀远黑太岁常玉春。
0: 真是人的名树的影啊，常玉春这三个字不亚如晴天一个霹雳。这两个寨主一听，哎呦，赶紧从马上跳下来，撩虎皮战裙，跪倒在常玉春的马前，跪地磕响头啊！我们当时谁呢？闹了半天是师父来了，老恩师在上，弟子给师父磕头了。那喽啰兵呼啦朝也全跪下了，哎呦，师爷来了，我们给师爷磕头。把常玉春呢好像没气乐了，心说话，我脑袋还挺清醒，从来我没收过徒弟，不，这俩徒弟从哪儿来的呢？多咱又收这么些徒孙呢，这玩意真有意思啊。玉春恐怕上当，从马上没跳起来，用大枪一指，哎，朋友，你们是信口胡言，俺常玉春 从来就没收过徒弟，与你们萍水相逢，沿河这样称呼。
1: 师父，哎呀，徒儿不说，您不明白啊。这么办得了，
2: 您呐，请到我们山上聚义厅，
1: 您就明白了。您怕上当，老师您放心，我们对天起誓，如果心怀叵测，安着对您不利的心，让我们天诛地灭，孩子老婆都死绝了，绝无此理。您赶紧跟我们往里请吧。常玉春有心不去，又一想不行，那个我一世英名付为流水呀，就凭我怀远黑太岁，能怕小小的山大王？跟着走一趟。玉春想到这，点了点头。哎呀，头前带路。哎，师傅，我们给您牵马坠道，都起来起来，列队迎接你师爷。这喽啰兵不知道在哪儿弄了几面鼓、几面锣，还有几个吹喇叭的，吹吹打打，热闹闹闹，把常玉春接上一座高山。这聚义分赃厅用石头砌成的，原来可能有座庙，经过改装啊，变成分赃厅，倒也宽阔。常玉春下了马，好像众星捧月一般，来到大厅的里头。这两个人用手一指：“师傅，您看看，您经常在这儿坐着，您怎么就忘了呢？”常玉春一瞅，正中央有一张办公的桌案，在桌案的后头有个神位，神位上摆着个牌子，上面写着供奉恩师常玉春之位。六爷一看这个，气了个大呀，心说我死了是怎么的？哎，活人哪有搁牌的？这俩人倒挺热心，赶紧让这常玉春正中央坐下，从心施礼。六爷说：“你们起来吧，到底你们二位是谁呀？你们这变的什么戏法？”这两个人才介绍。那个白脸的人送外号叫爬山虎，姓王，叫王威。那个红脸的是他亲师弟，有个外号叫卧地虎，姓贾，叫贾平。王威、贾平都是安徽省的人。这两个人自幼枪马纯熟，刀法精通，十八般武艺样样都能。由于反对袁达子，打死了援兵的一个营官，畏罪潜逃，无处投奔，后来逼得占山为王，落草为寇。这座山呢就叫双虎岭。后来凑齐了一把人，他手下这些人大多数都是穷苦的老百姓，多数都是被袁家逼得无处可逃的人，有的是倾家荡产的农民。就这么样，以王维、贾平为首领，就在这落草为寇了。平日做买卖挺公道，像普通的客商、穷苦的百姓，在双虎岭这走，不但不抢，他们还赠送穿资路费。这要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不管你是什么坏人吧，你只要在这过，你是过不去。他们是斩尽杀绝，所以几年来手中颇有积蓄。另外手下的人被他们训练的也挺精，今天没想到碰上常玉春了。这两个人就说，在练武的当中，我们最羡慕的、最崇拜的就是您，早就有这个心呐，拜您为师。我们看您就是当代的武圣人，可是缘分浅薄，也见不着啊，也不知道你老人家落到何处，所以呢就整个牌位，吃饭的时候我们也把饭给摆上，喝酒的时候把酒也端上来，就表示啊您在我们身边一样。我们哥俩还说，如果将来有机会，不管万水千山，一定要把您找着，非拜您为师不可。您要不答应，我们宁愿自刎身亡。这王维、贾平跟小孩子似的，得了得，跟常玉春一说，六爷是又气又笑。
0: 最后一听，这两个人出于至诚，很喜欢他。好吧，既然如此，我就收你们为记名的徒弟。
1: 哎呦，多谢师傅，师傅您开恩。
0: 两个人又要行礼，被常玉春给拦住了。你们听明白啊，记名的徒弟可不是正式的，我得看看你们的人品啊，看好了再正式收为徒弟，看不好到那时候咱说这话就算白说。你们俩听着怎么样？
1: 对呀。
0: 两个人挺乐。常玉春就问，你们一共有多少人马？
1: 师傅，人不算太多，一共500来人，能有100来匹战马，不过粮草积蓄还挺多。
0: 嗯，常玉春到后山看了看，两个人说的话是真的。最后回来又商议，说我这次赶奔滁州见西吴先王朱元璋，你们俩看看怎么办。累在这听信呢，我到滁州给来信，如果不累听信就跟着我一块儿去。两个人一听啊，师傅，我们就跟您走了，听什么信儿？您上哪儿去我们跟着哪儿去。那这帮人呢，刀跟着，马上是鸣锣集合，跟喽啰兵当众一宣布，喽啰兵乐的，那谁不高兴啊？确保西吴贤王那是正式的义军，你在这占山不管多公道，人家都叫臭贼呀。说这也不好听，人们鼓掌称善，跟师爷走，跟师父走。常玉春在人里头挑了挑，实在有那个身体不行的，所谓的这老弱病残者淘汰下去。常玉春把这些人集合好了，又讲了讲军中的纪律，大家准备东西，这才起身赶奔滁州。这回常玉春可好了，马前王威，马后贾平，又有这500来飞虎军，带着无数的车辆，红花得绿叶配着。要常玉春一个人跳光杆舞有什么意思？带着这么多的人，显着心里头就有底儿了。常玉春道路不熟，人家王威贾平熟悉呀，翻山越岭。这一天往前正走着，探视的喽啰兵回来了，报：二位老师，师爷，前面有战场。常玉春把马带出去问：
3: 什么战场？
1: 前面就是乱石山。方才据我们所知，乱石山里边正在打仗。跟老百姓一打听啊，说什么摆了个十王兴隆会，好像是说西吴贤王朱元璋也参加了，谁跟谁打不清楚。有的老百姓说呢，可能是几个王子都跟朱元璋打，为什么闹不明白。师爷您看怎么办呢？常玉春一分析这个事儿，老百姓说的是真的，很可能我四哥就在乱石山。王威贾平在，咱先不上滁州了，取路赶奔乱石山。
4: 遵命。
0: 他们改了路线，就奔乱石山的山口来了。哎呀，离着挺远，就听得清楚了。这乱石山的里面，炮号连天，鼓声如雷，也分不出个个数来了，好像天崩地裂一般，山外也打，山内也打。常玉春命人加快脚步，等离着乱石山的不远了，才遇上郭英郭世俊。前文书咱说了，郭英一看是六哥常玉春来了，二人见面抱头痛哭，各诉离别之情。当然这个时候不容细唠了，说了几句之后，常玉春就问老七啊，咱四哥果然困在乱石山，可不是吧？哥哥您来的正好，您看看。说着话往花车道上一指，您看看，我二哥胡子海眼看就盯不住了，我四哥朱元璋在山里头也不知道死活，六哥您看怎么办。
3: 老七闪开了，
0: 啊！常玉春当时这个虎劲就上来了，眼眉倒竖，虎目圆翻，刚然倒竖啊，王维贾平在在，你们把道路闪开，看某家想占乱石山的山口。常玉春说的是双脚点飞虎扇，小肚子一碰铁锅梁，这匹宝马良驹千里丈青，鬃尾乱扎，一条黑线一样就赶奔花车道。他为了叫胡德海有个思想准备，六爷边来着边喊着：“二哥，小弟常玉春到了。”等胡德海一听说，什么老六来了，我是做梦还是真的？哎呀，是真的，心里一高兴，这劲儿也就上来了。要不家胡德海还就完了。老六，快来救你哥哥，二哥要归位了，哈哈，快来吧。这时候常玉春就到了，再看常柳爷阴阳一合把，颤三颤，摇三摇，一抖这条大铁枪，把花车给顶住了。二哥，你们撤！胡德海众人这才撤下去。周围没有人了，常玉春也得施展了。您说他哪来的这么大的力气？真是神力无边呐！后把一压，前把一翻，喊了一声，下去吧你！这花车乖乖的就翻进山涧了。哎，咱不重叙，常六爷这一露面，一口气就挑下八辆铁花车，一辆挨着一辆，一辆挨着一辆。不管乱石山的军兵，还是西吴先王的军兵，全吓得傻了眼了。这是人吗？这是他这劲儿在哪儿来的？哎呦，常六爷当时豪杰是当之无愧呀、啊，劲儿太大。常玉春边挑花车边望上空。咱们再说守山口的西凉王马增善，马增善呢、啊，吓得舌头吐出多长了，揉不回去了。我说这是谁？回王爷，您没听说吗？这就是怀远黑太岁常玉春，我的祖宗。我说这位要冲上来，咱还活得了吗？快放花车！娃呀，可不多了，一共还有几辆？一共就三辆了。哎，一块发！这小子可够损的，三辆铁花车挨着下来的。头一辆这一沾地，咔，奔常玉春来了。六爷按照老方法，双脚点蹬，双腿一夹裆，这马四条腿一蹦，也跟板凳一样，用这个枪尖子顶住头一辆花车，刚一顶住，第二辆就到了，正碰到头辆花车的后头，啪，把常玉春给震的两臂发酸，眼前发黑，这匹马就退下去十几步，新挂的马掌蹭到山石上，蹭蹭直冒火星啊。六爷在马上身子摘了两摘，晃了两晃，叫着胸膛有点发热。常玉春毕竟是个人，力气再大，他也是父精母血呀，连着挑了八辆花车了，这第九辆就有点吃力，后边再碰上一辆是第十辆，常六爷多少有点吃不住劲儿了。哎，正在这时候，第十一辆下去。又碰到第二辆花车的屁股上，啪！可坏了，六爷好悬没在马上摔下去，这个马呲溜往下一吃溜，三辆花车紧跟着就下来了。正在危险的时候，王威贾平带着500飞虎军呼啦朝就上来了。再看王威把斩马刀放下，哎，一伸手把常六爷马的丝缰抓住。贾平用肩膀的把马屁股给抗住了，搂了兵往上一闯，是连推再拥。常玉春借着这个劲儿 把三辆花车总算给挡住了。六爷心里也高兴啊，要不收这俩徒弟还就归位了。王威就说，师傅不行啊，你有多大的劲儿，这挑到什么时候算一战呢？我看呢，您先在这糊弄着，虚晃一招啊，盯住他，我呢领着一部分您的徒孙绕到山后，我从山石喇子爬上去，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抢占山口，那时候我们就能闯进乱石山。嗯，有理，王维啊，你就去你的吧。好了，师傅，咱们山里头见。贾平在这保护常六爷，用枪顶着三辆铁花车，咱且不说，单说王威点齐200军兵，神不知鬼不觉，偷偷摸下花车道，赶奔山沟里头。乱石山这个地方地势不一样，容易进去的地方都有兵把着，
2: 没兵把守的地方呢都是进不去人的。左面有个地方叫百尺崖，
0: 这百尺崖就是悬崖峭壁，立斗立斗的跟镜子一样，这地方能上去人吗？所以上头没有兵。王威就选中这个地方，把斩马刀背好了，冲着底一招手，上。要不怎么王威外号叫爬山虎呢？这家登山真有两下子，快似猿猴，只要手能沾上的地方他就能上去。再看他，首先他登上山头，把腰里带的一盘绳子从山头上系下来，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这些喽啰兵全都上去了。200来人摸到山头顶上，廖威喘着喘气儿，把绳子扔下不要了。王威手中擎着斩马刀往前摸索前进，转来转去，正好转到乱石山的山口。他往下一看，啊，花车没了。就见一支军兵正在开弓往下放箭，有个当官的正在这指挥。他们做梦也没想到有人摸到身后来了。王维圆睁，这喽啰兵像猛虎一样，杀呀！一上四下就赶奔马增善的队伍。马增善光注意山底下，没注意后背，回头一看大吃了一惊，吓得宝剑落地。这怎么回事？怎么后边冲上来了？腹背受敌，他这一乱就不能指挥了。山头这一乱，常宇春看见了，就知道王威得了手了。六爷一高兴，两臂一散力，嘿，一两哗啦哗啦连挑了三辆铁花车。常宇春一马当先就抢占了山口。元帅徐达呢，领兵都队在山下看着，一瞅西吴王的大旗顺风飘摆，乱石山的山口被义军给占领了。徐达更高兴了，把栗子旗往空中一举，弟兄们，解救西吴贤王立功的时候到了，杀呀！元帅徐达令箭一下如同山倒，军兵铺天盖地闯进乱石山，双方才要展开一场血战。

转告，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如梦在局中

0: 轻轻笑声，再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轻说声，漫长路花。
1: 东风人民广播电台，
2: 东风人民广播电台，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综合广播，调频90.7。

不怕工作汗流浃背，不怕生活尝尽苦水，回头只有一回，而思念只有你的笑颜。放了真心在我胸前，盼望一天你会看见，我是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大人荣升苏州知府，这真是天大的喜事儿，官升了三级呀、啊。那说着玩呢，朝里没人，你再清的清官，你得干多少年呢？哎，在这个节骨眼上，黄天霸请假，天霸还挺难过，有一线之路不张这个嘴。他跟师大人说，一呢，我远离故土，我得去祭祭祖，烧几张纸啊，让我爹娘在九泉之下也安心了。另外还有件事，我在大龙山恶虎村长大成人，我几个盟兄盟嫂对我都挺好，由于我保着您了，我们弟兄闹翻了，我是不辞而别。二年来我深感内疚啊，我打算抽个机会看看他们，解释解释。您当初不有这话吗？犯着他们愿意弃暗投明，您双手欢迎，我再去做做工作，实在不行咱做的仁至义尽，我也心安理得了。大人，现在人人手也够，有我赵大哥，有众位英雄好汉，所以呢我才跟您张这个嘴，望大人恩准。天霸呀，你跟我怎么还客气起来了？张嘴大人，闭嘴大人，你忘了咱一个头磕在地上，咱是哥俩呀。兄弟，你说的句句在理，哥哥没理由不准假。这样吧，我给你假期一个月，够不呀？用不了，不，一个月，好好歇歇，回到家乡看看父老乡亲，给父母的坟茔赔点土，烧点纸，这是应该的，我双手支持。至于上恶虎村的事吧，我多少有点担心呐、啊。哎，你别不爱拼，你们这个绿林人沾火就着，两句话不投就动五八超，你能不能跟你盟兄翻脸？再出了差错怎么办？不会，我下了决心，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这行了吧？再者一说，我几个盟兄都是通情达理的人，脾气不好归不好，但是很讲道理。

0: 个您尽管放心。那行吧，一言为定，我在苏州等你啊。如果实在赶不回来，晚几天也可以。刚说到这，赵弼一推门进来了。大人，兄弟说什么呢？石大人点点头，赵弼啊，你来的正好，天霸打算请假啊，他跟我透露过这话。大人的意思，准假，给他一个月假期。我赵弼啊，从今以后你担子可重了，天霸不在，全仰仗着你了。
1: 哎呦呦，大人，你可别这么说话。我徒弟老金巴的大功，咱我兄弟不在的时候，我多照应点倒是可以。我兄弟，你回家祭祖，哥哥不拦着，这当着大人的面，你这恶虎村最好别去。我深知这帮人脾气太暴躁了，恨你恨得牙长四指。你说你回去之后，倘若落得不愉快，你一个人是不是人单势孤啊？要不要带俩帮手，或者你不去？
0: 不，赵德，你这不添乱吗？我带人回去打仗去了，我是陪你劝说去了。哎，再说也用不着我立手立脚的，此事已定，大哥你不要掺和。赵弼深知黄天霸的脾气，一条道跑得黑，他决定的事情九条牛拉不回来。况且话说到这儿了，大任恩准了。
1: 赵弼说：“行，那兄弟啊，路费够吗？”
0: 对，黄天霸脸一红啊，现在什么都不缺，缺钱。
1: 那人说：“他们还缺钱，
0: 怎么不缺？大人是清官呐，额外的收入没有，养活这么些人，这钱从哪儿来？他们都属于打工的，官府上没有正式备案，不备案就没有工资。那这些人人吃马喂，钱从哪儿来？老实说，都是施大人掏腰包给补贴，官府再补贴一部分。官府的进项比较多，比如抄出贼赃来了，把它变卖也好，充公也好，变现的银子拿出一部分补贴大家的生活。所以黄天霸、赵弼等人虽然说不太困难，也不富裕。要有意外的事情，向黄天霸请假回家祭祖看望哥哥，哪不得花钱？能空手去吗？见着父老乡亲多年不见了，能当的话什么也不送吗？需要钱，穷家富路嘛，还得说赵弼想的周到。
1: 我兄弟怎么脸红了？反正也够。
0: 石大人一拍脑袋，怪我，还是赵义士比我想的周到啊。天霸不必为难，一会儿我告诉账房，给你支文银100两，哥哥我送给你的。
1: 不，
0: 用不了，哥哥，要不你就借我20两，我就够了。
1: 赵弼说：“你看你这人穷家富路，你就带着吧。你这人手头又大，你带着。你要嫌沉呢，你带50两，给哥哥留50两。最近我手头也有点紧张。”
0: 哎呀，石大人一笑：“这样吧，天霸带100两，给赵弼再补贴20两，不够再张嘴。
1: 够了，开个玩笑。
0: 我不缺银子。”说不缺银子，真值了钱了，他也揣起20两来。黄天霸这才起身，临走之时，众位英雄相送啊！你看黄天霸这个人不开玩笑，一本正经，但是是大家的胆，众人都围着他，他这一走，大伙心里觉着空落落的。送了一程又一程，黄天霸说：“回去吧，送君千里，终有一别。再说一个月一晃就到。”我要看看没什么事，我提前就回来，咱们到了苏州不见不散。赵弼吩咐手下人给牵了一匹黄骠马。兄弟，这4条腿比你2条腿快当得多啊，驮点东西也是好的，你怎么不骑马呀？我觉得不骑马可是差点，但是有马匹反倒累赘。
1: 那累赘什么？走哪儿存哪儿啊，就丢了也没关系。
0: 这匹马老实听话， 骑着吧。哎，这个褥套你看见没？银子在褥套里头，应用之物、换洗的衣服都在褥套里，哥哥都给你准备好了。黄天霸心里热乎乎的，那赵壁的心细如发呀，什么都给你想到了。赵大哥，我不在家，我没什么不放心的。你们都比我高明，特别是赵大哥你，思路敏捷，料事周全。我不在之时，特别是服侍大人，千万留神呐、啊！咱得罪的人可是越来越多，万一上任之后有个三长两短，咱没法交代。我想过了，我想过了，兄弟，你就100个放心。有穆武成，哎，有孙玉堂，有周武，有尹龙尹虎，哎，大伙呗，大伙都注点意就有了。你尽管放心。那我可走了，各位，回头见。黄天霸搬鞍认凳是飞身上马，策马扬鞭，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跟众人辞别。众人保着大人赶到苏州府上任，咱不说，带出黄天霸，心急呀、啊，嫌马慢呐、啊，先上哪儿去？回家，到浙江绍兴府大黄庄。阔别家里多少年了，他心里清楚，这回越走越远，将来什么时候能回来？趁这机会请请假回家，给爹的坟头添点土，烧点纸，以尽儿子之情吧。路上无话，安全到家，父老乡亲听黄天霸回来了，扶老携幼前来看望。黄天霸拿出20两银子的，请大家吃饭。买了不少纪念品，小孩来了人人都有份。众位，20两在康熙年间那可是钱呢。岳大伙一看这个，黄天霸出手大方，都称赞黄天霸有出息，可能是挣了大钱了。第二天，黄天霸率领着众人到了爹的坟营，一见着坟营，黄天霸鼻子一酸，眼泪掉下来。父亲母亲烟容笑貌近在眼前，哎呀，儿不孝啊，连坟营的土我都没给赔啊。这回回来，一来是向父母辞行，二来赔罪来了。黄天霸烧完纸钱往这一跪上，放声痛哭，大家解劝多时，哭完了，黄天霸拿了把新铁锹给父母的坟营赔了点土，而且告诉族长我不在家，每年清明之时望求您老人家分心多给赔点土、啊、又给留下5两银子。人家再三不要，说是应尽之责，咱们都知都是一家人。黄天霸说什么不答应，把钱留下了。接下来父老乡亲轮流请客，黄天霸能有心吃吗？但又走不了，盛情难却，在家乡逗留了3天，第4天要走，众人还留。黄天霸说不行，我有公务在身，我愿意在家待着，但是没那时间。大家全理解，洒泪分别。哎呀，黄天霸离开村子长出一口气呀、啊，心说何年何月还能回来呀、啊？但是自己发了誓，就这么灰灰突突回来呀、啊。我不能，我再回来祭祖，我起码也得过儿一下子。现在连个正式的名字都没有，初入宫门。那么将来为国尽忠，万一得个一官半职的，回来烧张纸，脸上也风光啊，乡亲们看着也好看呢、啊。黄天霸胡思乱想，策马扬鞭，赶奔大庐山恶虎村。到了大龙山的山脚之下，他把马匹带出，到家乡了，这是我的第二故乡，在这生活了多少年呢、啊、我大哥贺天宝等人，现在大哥，我听个黄信说我大哥好像搬走了，难道是真的？又想我得买点礼物啊，填饱肚子。好，进门就吃饭，两手空空，那像话吗？好在离这恶虎村 还有一部分路程，这块人烟比较密集。他找一个地方叫方家集，他经常上这溜达来，看野台子戏，看练把式的。这块有十几家点心铺，他这马一拐弯奔方家集，到了街里一看人挺多，没法骑这马，甩蹬跳下来，牵着马慢慢往里头走。先找个糕点铺啊，得买八彩礼。这糕点铺还没等找着呢，他就发现这个街口围着一大圈的人，打，往死打，打打，劈啪劈啪劈啪打，越聚人越多，他过不去了。黄天霸心说：“打谁呢？这要是打人的话，这顿拳打脚踢，这人还活得了吗？”他赶紧急走几步，到了近前，站到人后头，敲着脚往里观看。真打人，有一条大汉，双手虎抱头，双腿并着，屁股撅得老高，在地上趴着。地上啊，还有几张饼，还有俩包子，都揉搓碎了的。围着二十来人是拳打脚踢，棍棒相加，削的这人身上跟敲鼓差不多，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黄天霸就皱眉，心说方家集怎么也变了，这些人怎么这么野蛮呢？光天化日，朗朗乾坤，这么多人收拾一个人，不管他多么没理，也不应该这么办呢。打死人不偿命吗？嗯，你看黄天霸在官府不到二年，也是满身的官气呀。天霸挤进人群，住手，别打，打打、有一个人正在这叫号，回头一看，进了一个主，二十左右岁，罗帽大氅，非常精神，腰里挎着刀，牵着一匹黄骠马，路套鼓鼓囊囊的。再看这小伙子长得剑眉虎目，通关鼻梁方开口，长得是傲骨英风，声音洪亮啊！一看可能是远道来的，那马身上都是尘土。你看远来的和尚好念经，不敢打了，别打了，别。我壮士，你想管这闲事吗？不是管闲事，天下人管天下事，你们干什么？他犯什么罪了？这么揍他？他犯了不法之事，应当扭送到官府。你们有什么权利这么打人？我壮士，你说的轻巧。我开饭馆的，看着对门没？对门这马家饭馆就是我开的。刚开门，这小子就来了，进门要了八个菜，要大饼，要包子，胡吃海造，吃完之后没钱。我壮士，要都像他这样，我们这饭馆喝西北风啊！我们这是不是庙上施舍东西？我们是讲本图利啊！没钱也行，家趁万贯，还有一时不便。我呢就说了他两句，我说刮风下雨你不知道，兜有没有钱你不知道，你这不诚心吗？嘿，我想教训教训他就算了。哪知道他当年就骂人，扬手就打人。你看我腮帮子都肿了，您说我得怎么办？不揍他还等什么呢？这不欺负人吗？这不是，这砸我的饭碗，踢我的炉灶，我这买卖没法干了。大伙说是啊，这完全是真的。哦，难怪。你贵姓？我姓马。马掌柜，你虽然在理，你也不应当这么揍人。你把人打死，你不摊人命官司吗？是不是？你看这个人打的都动不了了，我反正在气头上也顾不了许多了。到了现在一住手，众人头脑这一冷却，有点害怕了。真的人命关天呢，你看起哄归起哄，打打，这边动砖头，那边动刀子，噗，躺下一个，当时傻眼。古往今来皆通于理。黄天霸一手牵着马，一手摸摸这个人的鼻子，还有气儿。朋友朋友，

0: 朋友这一说话，没把黄天霸乐死，也没把黄天霸气死。什么原因？这股在地下趴着趴着乐开了。哼，
1: 他说也没有，现在叫我吃二斤包子不成问题。
0: 傻子，这么高还惦记包子呢？黄天霸冷笑一声，起来起来，
1: 哎，起来就起来喽。
0: 这一站起来，黄天霸一看，比自己高了一头半。这条大汉上主天下主地，四方大脸，浓眉阔目，五官长得非常正，大鼻大眼睛大嘴，哎，哪儿都大，大到一块儿去了，面线忠厚，但是多少有点缺心眼儿。再看这衣服，他造的都开了花了，也就叫衣服就得了。你把裤子提好，提好，提好！你看这什么屁股都露出来。
1: 他们倒掉，本来这裤子都糟了，他们再一揍还好得了吗？那也不怪我。
0: 我刚才那掌柜的说的是真的吗？人家刚开门你就进屋了，胡吃海造一顿，还没给人家钱，人家要钱一说你，你伸手就打人。
1: 不，他没造谣，说的都是真的。我饿极了，老实说。三天三夜水米没沾唇，饿得俩眼发蓝。谁让他开饭馆里的？那我进来不吃啊，
0: 我吃完了就拉倒呗，还管我要钱？
1: 哪来的钱？
0: 我穷光棍一个，没钱。
1: 我那意思呢，说两句就算了。他骂我呀，他骂我，我不急眼吗？我才给他一个嘴巴。后来我也讲道理，他们人多势众出来打我，我主动趴下了，我打吧，你们看我值多少钱，打够了算。你看我都没还手，我要还手咋住？我抓住一个把他扔到村子外头去。
0: 黄天霸一笑点点头，他说的真不假，那胳膊根儿跟房顶差不多少。这条大汉两臂一晃得有800斤的力量，从心往外喜欢他。你尊姓大名？
1: 什么尊姓？我姓孙，我叫孙奇。
0: 哦，孙奇，你们家干嘛的？
1: 干嘛的？到我这边完了，提不起个来了。我爹，我爹行啊，叫孙国泰啊，人送绰号金刀镇武林孙国泰，在山东济南府开过镖局的，是东路的总镖师。
0: 哎呀呀！黄天霸想起来，父亲在时经常提这个金刀孙国泰，跟父亲口蒙的把兄弟，东路老镖头。怎么他儿子落到这步田地呀？哎呀，心里的酸楚多时。这是一家人了。我说你叫孙奇
1: 哦？怎么的？
0: 不怎么的，你别瞪眼。我自我介绍介绍啊，我姓黄，我叫黄天霸。
1: 没听说过。
0: 有个人叫黄三太，你听说过？
1: 那哎，等等，
0: 黄三太，
1: 哎，
0: 好像听说过，当过十三省总镖局的总镖头。
1: 对呀，
0: 那就是我父亲金镖黄啊。
1: 你是黄三太，黄大伯的儿子。
0: 正是。
1: 哎呀呀呀，那咱正经没外人了。
0: 行行行，太好了太好了，
1: 各位别打了，行不行？我遇上朋友了，给我留点面子，等我朋友走了之后，我趴这儿接茬再打。
0: 还能打得了吗？众人一听，这谁？黄天霸。黄天霸太知道了，江都县的帮办呐，焉有不知之理啊。马掌柜的害怕了，哎呀，黄帮办，对不起，不知道他是您朋友，哎呀，多有冒犯，死罪死罪。你看这事儿，哎，不怪你们，不怪你们。你看着没，我这个朋友饿极了，有点发疯。他是无礼在前，你们无礼在后，是吧？主次咱得分清，欠你们多少钱？那算了，还欠啥钱呢？这顿揍我们都补偿不过来，应当我给付饭钱。哎，算了算了算了，我说您。你要不见外的话，咱这么办好不好？千万别生气，让这姓孙的朋友也别恨我们，我们也没有办法。今天我赔礼，摆一桌酒席，值当给二位赔礼了，怎么样？我请客，我做主。黄天霸一摆手，算了，

0: 我现在还不饿，您的盛情我领了。孙琦一听，
1: 对啊，我没吃饱呢，正好他赔礼，他摆一桌，我能吃半桌，行了，就这么定了。
0: 你看他倒挺实在。掌柜的点头，哈啦哈啦哈啦，把马匹接过，众人遣散，进了马家馆，还有小二楼，把他们二人让到楼上。掌柜的跟伙计嘀咕了半天，干嘛去？伙计去不多时，取了一套新衣服，还包了个包，里边有换洗的衣服，交给马掌柜。马掌柜说：“这是算我包赔的，你看这衣裳实在难以遮体，观之不雅。你换套新衣服。”
1: 哎，行嘞，先挨顿揍也值个喽。
0: 新衣服一穿，黄天霸一看，真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0: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2: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 麦德堂，快醒醒！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3: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凉碗面。
4: 不再加点？
3: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5: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6: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5: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6: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5: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6: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5: 他应该去第一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6: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7: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8: 起床喽，姑娘。
9: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0: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11: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9: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11: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9: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10: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他就能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9: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11: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9: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11: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
1: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我国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入境旅游市场迎来双向爆发式增长，全国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
2: 2026年五一档电影原

0: 满收官，档期、票房、场次、人次均超去年。
1: 最高法发布司法解释，对开门杀、好意同城统一裁判规则。
0: 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外交部发言人回应，日本举动超出自卫范畴，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1: 特朗普宣布暂停自由计划行动，伊朗官员称，霍尔木斯海峡的安全只能由伊朗及其人民来保障。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重点领域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化，新技术催生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婉转熟悉的旋律悠然响起，唱响这首经典曲目的是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数字志愿者机器人福乐。只需一声指令，它就能灵动开唱，还可为参会嘉宾提供导览、答疑等服务。本届峰会上，各式各样全场景智能机器人活跃在各大展区，迎宾待客、挥毫泼墨等样样拿手。参展企业工作人员李许
4: 带来的四款具身智能机器人，它能够适配呢我们大概有八个行业的具身场景，从底层的模型架构到深层的多模态感知融合及运控算法强化学习等等，这一系列的技术点汇集成了我们的全站式的一个技术架构。
3: 机器人加速融入多元场景，见证着数字中国建设的蓬勃生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数字时代发展大势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18年11月，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5: 各国应该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加强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等前沿领域合作，共同打造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浪潮活力奔涌。在贵州省贵安超级计算中心，服务器高速运转，将算力送到各地。就在上个月，贵州算力券政策升级到 3.0 版，进一步为全国用算企业降本减负。它不仅将模型服务、语料采购纳入支持范围，还将智算服务、数据交易等激励比例从 3% 提升到 30%。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副局长江阳：
6: 通过一个算力券的政策，我们吸引了更多的应用来使用贵州的算力，那么也会进一步的去激励建算企业扩大它的一个算力建设的规模，能够让更多的人工智能相关的生态在贵州进一步的繁荣起来，推动整个大数据产业更有活力，更具有成长性。
3: 2026年，多地依托东数西算工程，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全国首个数据中心绿电直连源网贺储一体化项目已实现并网发电，目前项目二期即将开工，预计年底投产送电。某数据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王丹丹：
7: 二期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预计接近9亿度，将进一步提升算力的绿电使用率，并促进绿电的本地消纳，达成以贺定源、源贺互动的算电协同发展目标。
3: 今天的中国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底座进一步夯实，截至2026年3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达495.8万个，5G 千兆光网已融入97个国民经济大类中的91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
8: 在医疗领域，5G 应用已实现院前急救、院内急诊、住院治疗、康复出院全流程覆盖，在500多家三甲医院落地推广。在教育领域，5G 应用覆盖到教、考、评、校、管

0: 整个教育的全场景，再等教育机构落地部署。
1: 今天的中国，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双向奔赴。在广东广州，当地一家纺织产业互联网企业根据不同特性将布料信息化、标签化，再通过对布机器人进行高效的数字化识别，让厂商能够快速找到所需布料。该企业品牌公关负责人邹元娇介绍，
2: 公司智研的智能设计开款系统，那设计师只要输入灵感设计图，它就可以生成这个服装款式，并通过花型生成、虚拟模特、场景适配等这些功能，将 AI 的能力深度嵌入到服装产业链的核心环节。那现在整个服装开款的效率是提升了9倍。
1: 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成果走进千家万户，数字文化资源扩容提质，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迭代升级，超90%的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只需动动手指即可实现网上办理。锚定15-5发展目标，今年我国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3: 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数据要素成行动，推进数字中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4: 交通运输部、国家移民管理局等部门今天陆续发布五一假期出行出入境数据。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创历史同期新高，中国出入境旅游市场迎来双向爆发式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李欣报道。
5: 2026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15.17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3.49%，创历史同期新高。铁路方面，客运总量达1,637.7万人次，日均为2,127.54万人次，同比增长4.6%。这其中，文旅列车的开行进一步丰富了游客出行选择。假期期间，国铁哈尔滨局开行了哈尔滨至长白山、延吉、亚布力等方向的文旅专列。哈尔滨铁道国际旅行社董事陆世明介绍，
6: 精心安排特色餐饮、舒适住宿，细化每一个服务环节，让游客全程感受宾至如归的旅途体验。
5: 公路出行方面，高速公路车流量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不少服务区直接变身网红打卡地、文旅小剧场。在福建泉州的福建高速一板服务区，传统提线木偶剧《小沙弥》和《青春梦》轮番开演，婉转的唱腔、灵动的表演，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驻足围观。游客张薇薇，
7: 就是很惊喜，本来只是在服务区买一下东西，然后顺便上一下厕所、逛一下，没想到能在这里还能看到这么精彩的非遗木偶戏表演。
5: 民航方面，五一假期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航班正常率达97.2%，同比增长7.2个百分点。除了北上广深等各大型机场人流如织，不少中小城市中小型机场也迎来客流大幅增长。老百姓们口中说走就走的旅行，正在变得越来越顺畅。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3.5%；外国人入出境125.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2.5%。
8: 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消费活力迸发，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9: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文旅活动精彩纷呈。在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一场古装沉浸式剧目精彩上线。剧目打破舞台边界，不设置固定的观演限制，让游客行走古城、入戏古城，近距离了解当地特色文化。
10: 我一进剧场就觉得很惊艳，光影效果特别好，还能感受到浓浓的徽派建筑的韵味，特别有意思，也顺带了解了徽墨歙砚这些徽州独有的非遗文化。
9: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旅游消费市场活跃，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

0: 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同时餐饮及住宿消费增长也较快，不少地方推出特色餐饮活动，带动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4%。此外，融合多元服务和特色体验于一体的民宿服务，在今年五一假期也实现同比增长。在福建漳平南阳镇，当地民宿在这个假期依托优良的生态环境与水仙茶文化特色，迎来客流高峰。当地某民宿负责人赖丽红介绍，
1: 目前这段时间过来的话，季节比较刚好嘛，因为我们是在做春茶嘛，那客人过来他就可以从这个采茶呀、制茶呀、还有包茶呀这些我们徽宜的水仙茶制作技艺的整个过程，他都可以亲自体验一下。
0: 增值税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五一假期线下消费场景也不断优化，为消费者提供便利。五一假期综合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2.4%，其中超市等线下零售通过优化消费场景，提升需求体验，带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6%。
2: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五一档总票房为7.58亿，观影人次为2084.19万，放映场次为237.6万场，档期、票房、场次、人次均超去年，整体表现稳中有进，圆满收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再不下来要迟到了。
4: 好的。
5: We have only one question.
6: 雾气松静。
0: 今年五一档影片《消失的人》、《寒战1994》、《给阿嬷的情书》等多部影片，在深耕极致类型化创新的同时，紧密贴合社会现实。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中小成本现实题材作品凭借扎实内容与情感共鸣获得市场认可，进一步印证了小而美创作路线的广阔空间。
7: 让影视创作对接现实民生，这样才能收获口碑、市场与长远发展。
0: 档期票房稳步走高的同时，放映场次扩容，票价更趋惠民。前三天放映144.2万场，超去年同期。今年五一档电影平均票价约36.8元，创下近4年新低。各地加大观影惠民补贴力度，推出凭电影票享景区折扣等影旅联动举措，电影已然成为撬动假日消费、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新引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立云认为，未来电影加融合发展仍蕴藏无限潜力。
8: 一方面呢，就是放大了电影的带动效应，另外一方面也能够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电影院它也从过去单一的看电影的空间打造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文旅消费空间。
9: 立夏时节，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各地运用无人机巡田、智慧育秧等手段向科技要产能，护航粮食稳产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多灌一篇浆，多建一斗粮。在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正由南至北陆续进入灌浆期，这是小麦产量形成的关键期。在安阳市华县小铺镇，搭载了高精度导航系统的植保无人机正在麦田里进行一喷三防作业。在漯河市郾城区的高标准农田示范区，多光谱无人机正在进行巡田监测。郾城区植保质检站站长徐富生介绍，
11: 我们这套系统可以实时监测42万亩小麦的数据，精准掌握小麦生长状况和病虫害发生情况，及时制定有针对性的防控方案和无人机飞防配套开展防控。
12: 眼下正值黑龙江省大豆、玉米、水稻等主要作物的播种期，在位于虎林市的北大荒集团庆丰农场，智能巡检机器人正在智慧育秧大棚内采集秧苗的多光谱影像数据。目前农场已建成两条自动化育秧流水线。种植户潘明敏说，工厂化智能育秧每亩可降低成本30至50元。
13: 以前干活的时候操心，活多还得雇人干，现在用了工厂化育秧的苗之后，省时省工，苗齐苗壮，打算明年还用工厂化育秧。
14: 在山东平度市一家粮油专业合作社的花生地里，联合播种机忙碌穿梭，起垄、点种、施肥、覆膜等工序一次性完成，农技人员深入田间指导农户科学种植，提升生态防控水平。山东省花生研究所研究员鞠倩，
15: 花生生长期间会受到蚜虫、棉铃虫等多种害虫的危害，我们研发了以草养虫、以虫治虫的生态防控技术，增强花生田对害虫的自然控制能力。
2: 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司法解释，对开门。

0: 杀事故的责任如何承担，好意同城情形下的过错考量，统一裁判规则。司法解释将于今年6月30号起施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 开门杀多是行为人的疏忽引发，但往往后果严重。当行为人是乘车人时，由于其并未投保相应保险，所以机动车所投保险应否对其所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问题，实践中存在较大争议。司法解释明确了裁判规则，最高法审判委员会委员、民一庭庭长陈一方介绍，
2: 为切实保障受害人利益，合理分配风险，解释二进一步明确，被侵权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同时明确，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交强险赔偿后，保险公司可以向有故意的乘车人追偿。
1: 司法解释还确定了好意同乘情形下的过错考量，对于非营运机动车无偿搭载他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搭乘人损害的，民法典规定，在机动车使用人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下，应减轻机动车使用人的赔偿责任。最高法认为，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权责、主责等认定，并不当然等同于确定机动车使用人对搭乘人所受损害的过错。
2: 解释二第三条明确，人民法院应当综合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上述认定、事故形成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故意或重大过失，这有利于充分发挥好意同乘的制度价值，鼓励互助，托举善行。
3: 湖南省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发生爆炸事故后，当地应急救援力量紧急赶赴现场，持续开展救援。截至目前，现场消防救援力量已进行了5轮搜救清理工作。在应急管理部门的指挥协调下，当地今天对滞留在现场的火药库进行转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谭震报道。
4: 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处置面临两大难点，一是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直接威胁救援人员的安全；二是现场复杂，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现场滞留的火药库接下来如何处置备受关注。浏阳市官渡镇政府平安法制和应急管理办公室专职副主任刘永奇介绍，事故现场处置今天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转移厂区内的火药库。
5: 现场的那些敏感度比较高的，或者是说危险系数比较高的一些药物，那些是吧，还是要进行有序的转移吗？
6: 转移到哪儿去啊？
5: 临近的具备储存条件的，或者说是返回厂里面去啊。现在当务之急是把那些风险点全部排除，这个是最重要的，防止次生灾害。
4: 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烟花爆竹东区执法中队令武也对中国之声表示，相关处置方案也已经制定完成，正在开展各项工作。
7: 一是当前正在组织工作人员对企业所有供库房的剩余的药物成品、半成品进行了登记告示，辨识药物成分及大概的药量；二是由国家及省级烟花爆竹行业的专家联合属地制定了余废药物及半成品成品的处置方案；三是选定了持有烟花爆竹特种作业的证的专业人员，安排了专门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相关的处置。
4: 今天凌晨，浏阳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召开，强调当前浏阳安全生产已到退无可退、背水一战的关键时刻，全市各级各部门必须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开展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坚决杜绝类似事故发生，坚决扭转安全生产形势。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16:34，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中烧蚀残存的少量残骸将落入预定安全海域。
3: 商务部今天公布，今年前三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3094.5亿元，同比增长5.4%。
0: 今年五月是第六个民法典宣

0: 传阅。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近日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民法典宣传活动深入开展。
1: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表示，将重点治理非法网站和浏览器、搜索引擎、网盘的电视剧侵权传播问题。未来在片头加注版权保护重要提示语，将成为各大长视频平台和电视台新上剧集的标准动作。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6号，日本在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演中发射88式岸基反舰导弹，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2026年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4月20号到5月8号在菲律宾多地举行。日本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加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派出约1400人，出动14号直升机护卫舰、雷号驱逐舰、88式地对舰导弹等武器装备。日本此次在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中发射88式岸基反舰导弹，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军事专家邵永玲对此表示，日方此举有两方面的考量。
4: 日本这一次就是在肩并肩军演当中发射了88式反舰导弹，就是一方面它要进行实弹的发射，因为这是一个巨大的突破嘛。那另外一方面呢，它可能想降低敏感性，如果它使用了25式反舰导弹，就给人的感觉就是一步到位了。25式反舰导弹其实它可不仅仅是反舰了，它的射程可以达到差不多1000公里，它还有对地攻击的能力，那属于战略打击武器了。
3: 邵永玲指出，日方近期掏空宪法和平条款，包括容许行使集体自卫权、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解禁武器出口等举动，如今又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这一系列动作非常值得警惕。
4: 这些动作其实都不是孤立的，它其实是一个组合拳，它有法律上的突破，有实际行动层面的突破，确确实实反映了日本整个国家的一个战略转型，就是它由过去一个比较低调的声称自己热爱和平的二战的战败国，现在呢开始蠢蠢欲动、跃跃欲试，要成为一个东亚地区的一个政治军事强国，甚至是说在世界范围内它都要有一定的话语权。我觉得这个转变确实是非常让人警惕。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表示，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
5: 在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一特殊年份，曾经的侵略者不仅未能深刻反省历史罪行，反而打着所谓安全合作的幌子，向海外派遣军事力量，发射进攻性导弹。这一动向再次说明，日本的右翼势力正在推动日本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和国际法、国内法相关规制，一些政策和行动已经远远超出了自卫的范畴。历史教育的严重欠账，历史观的根本性错误，叠加强军备战的战略图谋，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
1: 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宣布，美国协助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将暂停一小段时间，以观察有关伊朗问题的全面协议能否最终敲定并签署。伊朗外交部议会与法律事务总司负责人努拉巴迪6号称，伊朗的立场已明确表达，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只能由综合报道。
6: 努拉巴迪6号表示，美国此前以所谓自由计划为名，在阿曼湾部署多艘军舰，试图为船只护航，打开霍尔木兹海峡通道，但由于伊朗武装力量的强力回应以及伊朗

0: 斯兰革命卫队的严正警告，美国未能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该行动已以失败告终。他表示，任何美国及其盟友在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军事冒险都将给他们带来难以承受的代价，并使局势更加复杂。当地时间6号上午，伊朗霍尔木兹干省省长办公室公共关系部发布消息称，格什姆岛传出拦截小型飞行器和侦察无人机的声音。该部门表示，期间并未造成任何撞击、损坏或爆炸。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5号称，目前伊朗所有的袭击都尚未达到重启大规模作战行动的门槛。凯恩还称，美军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只待指令下达。当地时间5号下午，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维拉亚提对外界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关闭，除非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国家意志决定，否则海峡不会重新开放。维拉亚提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特朗普关于限制伊朗导弹能力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伊朗与美国之间仍处于战争状态，并将继续开展抵抗。据伊朗方面5号消息，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消息人士称，船只需根据这一框架调整其航行操作，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获得通行许可。目前，这一新的管理机制已施行。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谴责乌军袭击了克里米亚战科伊地区，导致5名平民死亡。乌克兰外长瑟比加6号称，乌方当天零时实施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22人死亡，另有75人受伤。
2: 美国高盛集团日前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当前全球石油库存正接近达到8年来的最低水平。全球石油总库存目前能够满足101天的需求总量，到5月底可能仅能满足98天的需求总量。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美国媒体六号报道，两名美国官员及另外两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旨在结束战争，并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报道说，美方预计伊朗将在48小时内对几个关键点作出回应。目前双方尚未达成任何协议，但消息人士称，这是自美伊战事爆发以来各方最接近达成协议的一次。报道说，谅解备忘录共有14个条款，包括伊朗承诺暂停铀浓缩活动，美国同意解除制裁并解冻数十亿美元伊朗资产，以及双方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限制。报道还说，备忘录中的许多条款以达成最终协议为条件，这意味着战事仍有可能重启或者陷入一种长期的不确定状态。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正与多名伊朗官员就这份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六号表示，伊朗正在评估美方提出的包括14个条款的停战谅解备忘录。巴基斯坦权威消息人士六号表示，美国和伊朗通过巴基斯坦进行的谈判似已显现希望。消息人士称，低调的谈判有望转化为切实的成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获悉，今年五一假期各地城市公园共计接待游客量超2.12亿人次。假日期间，近10000个市集与文化活动在公园举行，带动消费超68亿元，满足了市民游客探访文化底蕴、感受园林魅力、科普体验等多样化的游览需求。据日本气象厅5月6日消息，当地时间19:06左右，日本神奈川县东部发生4.2级地震，最大震感为震度3，震源深度100公里。本次地震没有引发海啸的风险。当地时间6号，欧盟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3月，欧元区经季节性调整后的失业率为6.2%，欧盟地区的失业率为6.0%。欧盟统计局估计，在2026年3月，欧盟有1322.6万人失业，其中欧元区有1098.4万人失业。当地时间5月6日，世界卫生组织表示，红迪厄斯号邮轮新增一名汉坦病毒感染者，截至5月6日，共发现8例病例，其中3例经实验室检测确认为汉坦病毒。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当天表示，目前整体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今天18点发布森林火险气象预报，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河北西部和北部、山西中部和北部、内蒙古东部、黑龙江北部、新疆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其中内蒙古东部的局部地区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食教自然鲜香，口子教中国鲜香型高。

0: 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5月6号，五一假期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不少朋友可能还在假期的戒断反应里，五一出行的美好是不是还时时浮现呢？那借着这段美好回味，我们讲讲嵩山的一块标语牌复活的故事。在河南嵩山风景区太室山的半山腰，有一块标语牌，上书五个大字：爬不动了吧。下面呢是一个自带回声效果的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一共有33个哈字。在听节目的朋友，有没有曾经爬嵩山遇到过它的？当时您是什么心情呢？那这块标语牌原本就在那儿，而且呢据说是精准戳中了登山者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体力透支的状态，曾经也因此意外走红。后来有人质疑这个牌子是不是在嘲讽游客，景区赶紧给换了，结果游客不答应，纷纷要求换回来。那么这个五一假期呢，景区工作人员说啊，已经重新换回了之前的标语。景区说了，绝大多数游客好像对爬不动了吧这个标语牌的认可度更高一些。那么这件事大家又讨论起来，游客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互动，景区又该以什么样的姿态面对大众呢？确实大家似乎更喜欢看那种看似调侃的哈哈哈哈爬不动了吧。景区是不是也可以借此看明白，这种表面看上去是嘲讽的说法，骨子里其实可能是一种共情，甚至有点像好朋友一起爬山互相开的玩笑，身体当然劳累，但是心情很轻松。网友也说啊，一句心照不宣的玩笑比千篇一律的鸡汤更能推人向上。那景区也特别听劝，从撤换到复原只用了2-3天的时间。这块标语牌的复活，我们希望它成为对更多文旅从业者的一个提醒。我们大多数游客喜欢的的确是接地气的亲切感，而不是高高在上板起面孔的说教，更不是全国统一格式的想你的风吹到了哪里哪里。只要是善意的，只要是有分寸感的，带着烟火气的真话肯定好过刻板的表达，创新文旅表达的方式说真话肯定还有更多闪光的表达。那我这一刻其实在想啊，这一次嵩山复活的标语牌可千万不要再被抄袭了，但是这股诚意是真的值得学习。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您是不是出门了？那今天公布的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这个假期公众出行热情持续高涨，旅游探亲客流集中释放，出行热度也再攀高峰。从5月1号到5月5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到了15.17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3.49%，创下历史同期新高。这当中是不是有您呢？除此之外，出行路上也是处处有惊喜，飞驰的列车变成了移动的风景线，高速公路服务区上演着非遗大戏，入境牛通关快得让游客连连称赞。从居家休闲到出门看山河，从匆匆赶路到漫享旅途，这个假期催生了多少新鲜的文旅消费场景。我们这段一起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观察。
1: 今年五一假期叠加各地中小学春假，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旺盛，铁路客流保持高位运行。4月29日到5月6日，为期8天的全国铁路五一假期运输，累计发送旅客约1.58亿人次，多项指标创新高。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超1.2万列，其中旅游列车大幅增长，新疆铁路新东方快车、中老铁路星光蓝莓号、四川熊猫专列等旅游列车为旅客带来假日出行新体验。五一期间，东北地区气温回暖，国铁哈尔滨局开行了哈尔滨至长白山、延吉、敦化、亚布力等方向的旅游列车。在哈尔滨至亚布力旅游专列上，游客可体验阳光高山索道，走进亚布力熊猫馆，与国宝亲切互动。游客杨永华说，
2: 坐这个专列呢，去亚布力观赏一下子春天的气息，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享受一下阳光，坐坐缆车，接触一下大自然。
1: 一趟趟旅游专列串联起美景与生活，也带动了沿线文旅餐饮住宿全链条火热升温。旅途体验升级的背后，离不开全流程贴心服务加持。哈尔滨铁道国际旅行社董事陆世明介绍，
3: 联动目的地景区、酒店、餐饮等合作单位，严把服务质量关，精心安排特色餐饮、舒适住宿，细化每一个服务环节，以经济化、人性化的服务 让游客全程感受宾至如归的旅途体验。
1: 不止铁路出行人气爆棚，公路自驾同样热度不减，高速公路车流量持续保持高位运行。如今的出行路上早已不只是简单的奔赴目的地，旅途的惊喜也藏在了每一个停留的瞬间。在福建泉州的福建高速翼板服务区，传统提线木偶剧《小沙弥》和《青春梦》轮番开演，婉转的唱腔、灵动的表演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驻足围观。游客林云志说，
4: 五一出行本来挺累的，但是看到这个节目之后觉得心情好了很多，又解乏。
1: 不只有非遗好戏，翼板服务区经理刘丽玲告诉记者，服务区一楼大堂还打造了热闹的特色市集，本地农特产品、非遗手作、各地特色好物、平价进口商品一应俱全，旅客在赶路的间隙就能一站式打卡特色消费。
5: 翼板服务区的话，它连接了324国道以及土岭镇周边村镇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窗口，我们为周边村镇的这些居民提供了很多的一些服务跟保障。
1: 民航方面，五一假期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航班正常率达97.2%，同比增长7.2%。除了北上广深等各大型机场人流如织，不少中小城市中小型机场也迎来客流大幅增长。老百姓们口中说走就走的旅行正在变得越来越顺畅。辽宁省机场集团锦州湾机场副总经理蔡克强介绍，
6: 我们加强文旅融合，推出航线与特色美食美景融合宣传模式进行引流，以航空带动假日客流，提升航线客座率和地方文旅曝光度。
1: 与此同时，随着国际航线加密，入境通关持续优化，越来越多外国游客选择走进中国，沉浸式感受中式生活与文化的独特魅力。今年五一假期，海南在优化入境服务环境、丰富高品质旅游产品供给、提升营销精准度等方面不断发力，推动入境游市场进一步增长。随着搭载境外游客的航班陆续抵达后，旅客在边检民警的全程引导下有序完成入境查验，短短几分钟便可顺利通关，高效便捷成为游客对海南的第一印象。旅行社接机翻译迪马西说，
7: 现在通关速度特别快，我们和边检部门提前对接好，再也不用像以前一样让游客长时间等候，游客心情好了，旅途体验感直接拉满。
1: 随着系列免签政策叠加扩容，目前全球86国公民持普通护照可免签入境海南。与此同时，海南空港国际客运航线已覆盖东北亚、东南亚、欧洲、大洋洲等区域，连通世界的空中走廊正在加速拓宽。海口美兰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6队队长张于卫说，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国际航线密集开通，入境服务不断优化，让世界各地友人往来中国更加便捷。
8: 针对假期入境旅游团集中客流增多的情况，我们专门开通了旅游团专用查验通道，增派警力和多语种的引导人员，一方面严守国门安全，另一方面最大限度简化通关流程，快速通关。
1: 四通八达的综合立体交通网络，既是支撑中国老百姓便捷出行、外国游客来华旅游的坚实底气，更是拉动文旅、餐饮、零售、住宿等多业态融合发展的强大引擎。这场超大规模的流动中国画卷，早已不只是简单的假日出行，更深刻折射出时代生活方式的全新变迁。对国内游客来说，大家从居家休闲走向出门看山河，从单纯赶路转向旅途慢享受。从走马观花的单点观光升级为沉浸式文旅体验，对海外游客来说，便捷的交通、暖心的服务、多元的文旅供给，也让游中国品文化赏风光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出行新选择。
0: 的确，四通八达的交通网连通的不仅仅是地理空间，也呈现了更丰富的生活方式和消费场景。

0: 越来越顺畅的说走就走的旅行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当然也有朋友这个五一走进了电影院。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五一档总票房为7.58亿，观影人次为2084.19万，放映场次为237.6万场，档期票房、场次、人次均超过了去年，整体表现算是稳中有进，圆满收官。亮眼票房之外，那今年的五一档还有哪些鲜明的特色？一张小小的电影票又为观众带来了影院内外什么样的全新体验？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孙鲁进、朱欣怡的观察。
1: 今年五一档多部影片呈现小而美特质，在深耕极致类型化创新的同时，紧密贴合社会现实。
2: 再不下来要迟到了。
3: 咋的？
2: 涛
3: 哥还没下去吗？他咋不出门了？
1: 悬疑力作《消失的人》全篇90分钟，叙事节奏紧凑，聚焦家庭疏离、育儿焦虑、人际信任危机等现实议题，深挖人性百态，同时融入川渝方言，尽显地域烟火气，氛围感与观众代入感十足，成功实现悬疑类型现实表达的融合。
4: 我怀疑观众

0: 细腻讲述跨越山海的思念往事，治愈温暖。受小众题材体量局限，虽然票房规模有限，但市场走势却稳健。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今年五一档一批中小成本现实题材作品凭借扎实内容与情感共鸣获得市场认可，进一步印证了小而美创作路线的广阔空间。
1: 中小成本现实题材影片的创作，既要坚守类型化创作优势，打磨艺术创新与专业水准，更要扎根真实生活质感、生活逻辑与普通人的情感命运，让影视创作对接现实民生，这样才能收获口碑、市场与长远发展。
0: 各地加大观影惠民补贴力度，叠加电影加文旅融合效应持续释放。北京、河北、浙江、安徽、广西、贵州、云南、陕西多地推出凭电影票享景区折扣等影旅联动举措，有效撬动假期文化消费热潮。观众观影后奔赴影片取景地打卡，形成电影引流、文旅赋能、多方共赢的良性格局。甘肃嘉峪关关城景区是多部热门影视作品同款打卡地，深受游客喜爱。来自河南的游客告诉记者，
2: 早就听说很多经典电影的取景地都在嘉峪关，特地趁着五一过来打卡，跟着电影的脚步游雄关，身临其境，特别有氛围感，也圆自己的一个武侠梦。
0: 这个五一假期，甘肃嘉峪关推出影旅联动优惠政策，市民游客持本地影院票根，在嘉峪关关城景区就餐、选购文创均可享9折优惠，票根还可兑换关城里景区游戏币，让观影乐趣延伸至旅途之中。嘉峪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贾林介绍，
3: 今年我们还将发放价值70万元的惠民观影福利券，以满20点日元减20的面额分批次向社会发放，希望大家走进电影院欣赏优秀电影。
0: 电影已然成为撬动假日消费、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新引擎，电影票也不再只是单纯的观影入场凭证，升级为串联餐饮、购物、文旅、住宿、体育等多元业态的消费纽带，依托票根经济，有效带动跨界联动消费，持续激活假日经济活力。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立云认为，未来电影加融合发展仍蕴藏无限潜力。
4: 一方面呢，就是放大了电影的带动效应，另外一方面也能够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第二点就是电影院它也从过去单一的看电影的空间打造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文旅消费空间，比如说有的电影院里它会有书店，有的会有非遗体验店，除了看电影它可以吃饭啊、购物、娱乐啊等等多种的内容。第三点呢，是带动影视拍摄地的影视旅游，包括电视剧、电影，包括游戏，都可能会因为它的取景地而成为影视旅游的一个重要的宣传。

0: 传名片。第四点就是影视剧的文创和衍生产品也是有助于去释放电影关联产品的消费。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来关注湖南长沙浏阳市的烟花厂爆炸事故。湖南省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发生爆炸事故之后，当地应急救援力量紧急赶赴现场，持续开展救援。截至目前，现场消防救援力量已经进行了五轮搜救清理工作。在应急管理部门的指挥协调下，当地今天对滞留在现场的火药库进行了转运。详细情况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谭震了解一下。
3: 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处置面临两大难点，一是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

0: 排除，这个是最重要的，防止次生灾害。
1: 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烟花爆竹东区执法中队令武也对中国之声表示，相关处置方案也已经制定完成，正在开展各项工作。
2: 一是当前正在组织工作人员对企业所有公库房的剩余的药物成品半成品进行了登记告示，辨识药物成分及大概的药量。二是由国家及省级烟花爆竹行业的专家联合属地制定了余废药物及半成品成品的处置方案。三是选定了持有烟花爆竹特种作业的证的专业人员，安排了专门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相关的处置。
1: 今天凌晨，浏阳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召开，强调当前浏阳安全生产已到退无可退、背水一战的关键时刻，全市各级各部门必须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开展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坚决杜绝类似事故发生，坚决扭转安全生产形势。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出门上路，开车门的时候一个不小心撞到了路过的行人或者电动车，这个责任到底算谁的？又或者好心顺路搭载朋友，路上却发生了意外，这份善意会不会反而带来赔偿纠纷？相关的很多问题其实我们不是第一次讨论，不过这些问题今天有了更明确的答案。今天上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发布，将从6月30号起施行。目前全国的机动车保有量已经到了4.69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59亿人，自行车、电动自行车保有量约5.8亿辆。随着我国机动车和驾驶人数量不断的攀升，道路上的新情况、新问题自然也就出现了。那么今天发布的司法解释统一了裁判规则，接下来又会给我们的交通出行带来哪些具体的影响？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来了解一下。
5: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共12条，从责任主体、责任认定、赔偿计算程序规定等方面作出规定。司法解释首先落实机动车租赁借用等情形下的责任承担。民法典第1209条规定，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实践中，相应的赔偿责任如何理解存在争议，对此司法解释予以明确。最高法审判委员会委员民一庭庭长陈一方介绍，
6: 被侵权人一并请求机动车使用人与所有人、管理人承担责任的，由使用人承担侵权人应承担的全部责任，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在其过错

0: 范围内与使用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同时明确上述责任主体实际支付的赔偿费用总和不应超出被侵权人应受偿的损失数额。
1: 最高法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中，机动车所有人在明知对方饮酒的情况下将机动车交由对方驾驶，对于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害，法院判令机动车所有人在过错范围内与机动车使用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
0: 此条规定既有利于督促驾驶人安全驾驶，也有利于警示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在出借租赁时对机动车安全性能、驾驶人情况等予以充分注意，携手构筑道路交通安全坚固防线。
1: 机动车在道路上因开车门致他人损害的开门杀事故时有发生。最高法发布的案例中，驾驶电动自行车的潘某某就是被开门杀撞伤，车辆受损，驾驶人和乘车人如何分担责任？最高法民一庭二级高级法官高彦竹介绍，
2: 审理法院认为，驾驶人董某某对车辆行驶和停车地点的选取具有实际控制力，他没有在乘车人杜某某开车门前尽到提醒义务，乘车人杜某某开车门时没有谨慎注意，两人的行为相结合，共同导致了事故的发生，构成共同侵权。
1: 潘某某起诉要求机动车驾驶人董某某、开车门的乘车人杜某某以及相关的保险公司赔偿损失。保险公司辩称，公安交管部门认商业三者险应仅就驾驶人承担的50%的赔偿责任予以赔偿。最高法民一庭副庭长杜军分析，
3: 虽然公安交管部门对驾驶人及乘车人的责任分别予以认定，但对于受害人潘某某而言，驾驶人及乘车人均为机动车一方的组成人员，是一个整体。对于案涉机动车一方的责任，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以及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某保险公司仅赔偿驾驶人责任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那么本案中对于超出保险赔偿范围的损失，由于杜某某、董某某构成了共同侵权，所以呢由杜某某与董某某连带赔偿。
1: 依据司法解释，开门杀造成的损害保险公司应当理赔。陈一方说，
0: 为切实保障受害人利益，合理分配风险，解释二进一步明确，被侵权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同时明确，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交强险赔偿后，保险公司可以向有故意的乘车人追偿。
1: 陈一方说，这样规定旨在从源头避免小疏忽造成大祸端，同时在发挥交强险基本保障作用的同时，也严厉惩治对损害发生存在故意的行为人。司法解释还确定了好意同乘情形下的过错考量，对于非营运机动车无偿搭载他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搭乘人损害的，民法典第1217条规定，在机动车使用人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下，应减轻机动车使用人的赔偿责任。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事故责任作出的全责、主责、同责、次责等认定，能否直接等同于机动车使用人对搭乘人所受损害具有重大过失，进而不能减轻其向搭乘人的赔偿责任，存在不同认识。
0: 我们经研究认为，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全责、主责等认定，通常是对事故中各方行人为人的行为比较后作出，并不当然等同于确定机动车使用人对搭乘人所受损害的过错。好意同乘情形下，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民法典第1217条所规定的故意或重大过失，仍需结合全案事实作出认定。解释二第三条明确，人民法院应当综合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上述认定、事故形成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故意或重大过失。这有利于充分发挥好意同乘的制度价值，鼓励互助，托举善行。
4: 开车门撞了人，好心让朋友搭顺风车出了事，这些让人头疼的交通纠纷现在有了更清晰的解决依据。当然，法律规则的细化不只是为了分清事故之后的对错，更是为了帮我们在事前划清一道红线，督促每一个交通

0: 参与者，无论我们是手握方向盘还是打开车门，确实都得多一份谨慎。同时也鼓励大家在安全守法的前提之下，大胆地释放善意。说到底，还是规则越清晰，出行越安心。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单的广告，很快回来。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
3: 万物生长，立夏见盛。
4: 淮北风物温润，脚尖菌群活跃，借初夏天时酝酿酒香，慢窖沉淀，成就绵柔醇厚的协调兼香风味。
5: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6: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8: 探视器准备完毕，
9: 二号位最后准备，
10: 二号位允许起飞。
11: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

0: 各路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坐着游轮穿越大西洋本来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结果船上接连有人病倒甚至死亡，这可不是电影情节，而是最近真实发生在红迪厄斯号游轮上的事情。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最新通报，红迪厄斯号游轮目前已报告有七名乘客发生严重急性呼吸道疾病，其中三人死亡，一人病情危重，其中有两个病例已经实验室确诊为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其余五例为疑似病例，目前游轮仍然停泊在佛得角海岸附近。那到底什么是汉坦病毒？它有哪些特点？主要传播途径是什么？感染之后有什么样的症状？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梳理。
3: 此次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游轮按计划正在执行一次为期数周的南大西洋极地航程。在四月中旬，一名70岁的荷兰籍男子在船舶行驶时因发热和腹痛身亡，随后他的妻子也在转运南非途中去世。5月2号又有一名德国籍乘客不幸遇难。目前一名确诊感染汉坦病毒的英国籍男子正在南非接受重症监护。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介绍，汉坦病毒是一种由鼠类传播的病毒，因病毒类型不同，主要引发两种疾病，其中汉坦病毒心肺综合征病死率较高。
4: 汉坦病毒属于布尼亚病毒科的汉坦病毒属，引起的疾病主要是肾综合征出血热和肺综合征，传染源就是啮齿类动物，主要就是鼠类啊，包括山区林区的这种野生鼠，也包括居民区里边的家鼠型啊。汉坦病毒肺综合征要比我们的肾综合征更严重啊，它表现的是一个肺损伤，发热、肌肉酸痛、乏力啊，然后很快就是咳嗽、呼吸困难、肺水肿、呼吸急促啊、喘憋啊，最后可能发展为呼吸衰竭，病死率可以达到1/3。
3: 专家介绍，感染汉坦病毒后导致的肾综合征出血热常见于欧洲和亚洲，而极容易出现呼吸窘迫的汉坦病毒心肺综合征则主要出现在美洲，这与当地鼠类携带的病毒毒株类型相关。李同增介绍，总体来看，吸入鼠类分泌物产生的气溶胶等方式是汉坦病毒主要的感染途径。
4: 它传染给人还是通过消化道、呼吸道传染。如果带病毒的动物，它的分泌物污染了我们的食物，可能吃了会感染。如果它的分泌物、排泄物量比较多，在比较封闭的空间，可能会形成气溶胶，人吸进去也会通过呼吸道感染。也有极个别的就是被老鼠咬伤了感染的。
3: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通报，红迪厄斯号目前停泊在佛得角附近海域，目前他们正与相关国家合作，以确保乘客和船员的安全与健康，并遏制病毒传播。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感染科主治医师王悦介绍，从目前世卫组织透露的患者患病情况看，目前红迪厄斯号爆发的疫情应该是汉坦病毒心肺综合征感染。
5: 肾和肺其实它本质上都是血管非常富集的这样的器官，这样的器官和系统受到病毒感染的影响，也跟这个病毒本身作用的机理有关系，就是它其实主要就一个是影响凝血，一个是影响小血管，所以才会导致了不一样的这样的器官受累的情况。对于这种肺综合征的情况，它其实早期的诊断是不太典型的，可能会有一些发热的情况，有的人可能会有一些肌痛，可能早期呼吸系统没有特别的表现，呼吸困难啊，或者是胸闷这些，如果有这种

0: 症状，他可能进入了这个病程比较中期或者比较晚期的一个状态了。所以早期的诊断如果延误的话，他可能就会延缓本身的这样的一些治疗。
1: 英国东英吉利大学传染病流行病学专家保罗·亨特认为，这种病毒出现在邮轮上的情况极为罕见。由于邮轮乘客以年老群体为主，可能导致感染后出现更严重的后果。
2: 感染不一定要有身体接触，典型的场景是清理老鼠待过的区域，干燥的排泄物悬浮在空气中被吸入。邮轮上的乘客往往以老年人为主，他们可能患有基础疾病，一旦染病，病情往往更严重，死亡率也更高。
3: 除此之外，公众还在担忧汉坦病毒是不是会带来更大范围的感染，相关疾病在国内的发病情况怎么样，普通人该怎么做才能够防控可能的感染风险。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采访。
1: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通报，根据现有信息以及以往疫情中对该病毒的了解，公众面临的总体风险较低。李同增解释，
4: 汉坦病毒不管是肾综合征、肺综合征啊，它都是很少人传人。亚洲地区的肾综合征几乎就没有说人传人的案例，南美的安第斯病毒引起的肺综合征确实有人传人的报道，只不过呢传染性很弱，它需要长时间近距离的接触。
1: 近年来，我国感染汉坦病毒导致的肾综合征出血热发病率持续下降，但受鼠类活动影响，在春夏季和冬季，一些野外作业人员和仓储等从业人员存在因与鼠类近距离接触导致的感染风险。
4: 春夏季老鼠它也比较活跃，那么人呢也是务农的时间比较多，接触的概率高。那么到秋冬季呢，老鼠呢又可能会更多的进入我们居民区，它也可能会增加一个感染风险。像东北啊、华北啊、西北啊，农业还有这些林区从业人员接触老鼠的风险高，就是感染风险就会高。
1: 目前尚无针对汉坦病毒的抗病毒药物，患者需要接受支持性治疗。如何防范可能的感染风险？李同增建议，防鼠灭鼠是最有效的手段。
4: 如果是在林区啊、山区旅游或者是工作去野外的时候呢，要穿长衣、长裤，仓储啊、这个环卫啊里边的从业人员可能接触老鼠的这个机会多一些。去进入仓库、进入这个作业区的时候啊，做好个人防护，长衣、长裤，然后戴上口罩、手套，都可以减少我们接触的风险。平时就是防鼠灭鼠工作。如果是去到山区、林区这些可能接触野鼠的地方，那如果说我们出现了相对有特异的，我们叫三红三痛。三红呢就是面红、脖子红、胸前发红、皮肤发红；三痛就是头痛、眼眶痛、腰痛，甚至已经出现尿量减少了，身上有出血点，一定要及时的去就医，并且要告诉医生我们存在可能的流行病学史，就是你可能会接触到老鼠。
1: 同时，我国已有用于预防汉坦病毒感染引起的肾综合征出血热疫苗，适用于高危地区居民及接触风险人群接种。王悦解释，
0: 它其实是一类很明确的这种我们叫可防可控的疫苗，预防的效果从现在临床的情况来看还可以，但是并不是说人群广泛都要接种，肯定是一些流行区的，可能流行率相对高一些。什么地方？好比说你要去野外之前，或者说你要接触这一类工作环境之前，一般是打两针，然后每年可能后面再加强一针。整体的情况来说，抗体的情况是比较好的。
3: 红帝厄斯号邮轮上的汉坦病毒传播疫情也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关注，也成为了一起国际公共卫生事件。当地时间5号，西班牙卫生部表示，西班牙将基于国际法和人道主义精神，在该国位于大西洋的加纳利群岛接收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帝厄斯号邮轮。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梳理。
5: 世卫组织流行病和大流行病防范与预防部门代理主任玛利亚·范克尔克霍夫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按计划该邮轮将驶往加纳利群岛，西班牙方面将对邮轮进行相关的医疗处置。
6: The plan now.
7: 我们目前的计划是让这艘邮轮前往加纳利群岛。我要说明的是，目前邮轮上已没有其他出现相关症状的乘客。
5: 西班牙卫生部5号在一份公告中说，世界卫生组织在与欧盟协调后，已请求西班牙政府接收涉疫邮轮。红帝厄斯号目前停泊在非洲国家佛得角附近海域。公告说，欧洲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正对船上情况进行全面评估，以确定哪些人员需在佛得角紧急转运。船上其余人员将继续前往加纳利群岛，预计3至4天内抵达，具体停靠港口尚未确定。 根据安排。

0: 邮轮抵达后，西班牙方面将对船员和乘客进行医学检查，并在专门安排的设施和运输体系下进行处置和转运。整个过程将避免与当地居民接触。世卫组织流行病和大流行病防范与预防部门代理主任范克尔科霍夫在发布会上说，在这艘涉疫邮轮上，密切接触者之间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
1: We do believe that there may be some.
2: 我们确实认为，在极其密切的接触者之间，可能已经出现了人传人现象，比如夫妻、住同一个船舱的人等。因此，我们推测这种传播或已发生首批确诊病例，也就是最先发现的感染者和他的妻子是在阿根廷登上这艘邮轮的。由于汉坦病毒的潜伏期为1至6周，因此我们推测这两个人是在登船前感染的。
0: 范克尔科霍夫称，根据现有信息和以往对病毒的了解，公众面临的总体风险较低。
1: Right now, our focus is on treating the patients.
2: 目前我们的重点是治疗患者，并确保其余乘客和船员的安全。同时，我们正与相关部门合作，通过流行病学调查追踪感染源。根据目前掌握的信息以及我们以往对该病毒的了解，公众面临的总体风险较低。
0: 佛得角国家卫生局5号表示，无症状人员继续留在船上隔离观察，有症状人员则单独隔离并接受医疗监测。佛方还将安排一名专科医生赴船协助处置。待涉疫人员转运完毕，这艘邮轮将继续航行。同样在5号，一名名叫海伦尼的乘客透露，目前船上的整体氛围已有所缓和。
3: 我们每天至少听取2次简报，如果有新情况，我们会再次听取简报。最新情况我们一直都了解。上船时，大家不会想到100多名乘客中会有人死亡，这件事让人感到震惊。我们需要一点时间来消化这个事情，但是大家对此无能为力，什么也做不了。当时我们对事件发生的原因都不清楚。30多天里，大家一直在同一艘船上，医疗条件很有限。
0: 中国驻佛得角大使馆当地时间5号晚发表声明说，经核实，船上无中国公民。使馆同时提醒在佛中国公民加强卫生防范。
4: 那么专家也说了，汉坦病毒主要是通过鼠类等啮齿动物传播，人传人的风险极低，所以大家不必过度恐慌。但是大家还是要提醒各位，如果有野外出行的计划，或者本身从事野外工作，有可能和鼠类近距离接触，还是要加强个人防护，必要的时候接种疫苗，守护安全底线。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网购已经是我们消费的日常了，但是您知道什么是 AB 货吗？这可能是我们不想增长的一种见闻。购物车里有多少 AB 货在等你，成了几天前的热搜话题。起因呢，是有媒体调查到，消费者在同样的平台网店买同一个链接的产品，比方说某品牌的运动鞋，自己在大城市生活收到的是精品，质量很好，给老家的亲人买了发过去，对方收到发现鞋底很硬，穿几次就坏了。同样的产品链接，同样的价格水平，同样的电商平台，发往大城市的是质优产品，下沉到县城乡村的就是劣质的滞销货。这个情况可以说让人非常错愕，难怪大家说，如果说大数据杀手是在熟客，那么网购出现 AB 货就是精准的大数据杀弱。这种看人下菜碟的戏码，确实给人感觉是似曾相识，但是还是让我们很气愤的。在某投诉平台上，关于 AB 货的相关投诉已经超过了3000条，覆盖了服装、生鲜、家电等等几乎所有品类。那么媒体报道当中呢，也有从业多年的生鲜电商商家透露了所谓 AB 货的玄机。他们会根据收货地址、账号等级、维权意识等等，给消费者来贴标签。比方说一线城市核心商圈的商户的维权意识比较强，就会被标记为高敏感，商家不敢造次，老老实实发 A 货。而低线城市农村地区呢，经常被标记为低维权要求低，退货麻烦，于是大量减配的 B 货甚至劣质次品就顺理成章流向了这些地方。那这个套路我们当然是懂了，但我们不可能接受这样的消费歧视。是什么助推了这张宰客的网？又是什么让大数据成为了牟利工具呢？面对 AB 货我们说不，可是怎么治理才是有效的？

0: 天节目我们请到了上海财经大学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现代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劳国林，一起来谈谈这个话题。
1: 劳老师，今天这个情况真是让消费者体验太不好了，大家问购物车里有多少 AB 货在等你。那这次您看媒体爆出的情况到底它有多大代表性，帮我们补足一些信息，关于这个 AB 货您又了解多少呢？
2: 好呀，我想是这样的，好多人可能都觉得是挺惊讶的，但其实今天媒体曝光的 AB 货，严格说起来它已经不是个别的案例了，甚至我们觉得说它都已经成为了行业的潜规则，投诉量其实是有点大的。而且从投诉当中所看到的，就是说服饰、生鲜、家电、美妆、家纺、日用品当中的很多品类都被涉及到了，看人下菜碟按地址发 AB 货这种情形，消费者原本可能没怎么去谈这件事，一旦提到了，大家会发现说好多人都遇到过呀，同店同链接同价格，但是过来的东西或许是不一样的。那么商家其实他也在自曝，业内人士承认确实在做，是分门别类的。如果你是一些一线城市的高活跃的客户，我给你发的是 A 货，我们下线城市平常对于我们的维权好像不是那么在意的话，我就给你发上了 B 货，让我们对这个问题就不得不引起重视了。 AB 货这件事情以前有吗？坦率地说其实有，我们在传统线下的时代的时候展示的是 A 货，卖给你的有可能是 B 货，大家熟悉的服装之类的话，所以会说我有的时候给到你这专柜版，但是实际上后边却是大陆货。电商视角上来说啊，曾经在应该是十年之前了，当时大家在说，尤其是在包括家电品类里头，其实我们是有出现过所谓的电商专供款。那么线下的大家熟悉的家电的卖场，你可能卖的是专柜的标准版，但是在我们线上的一些平台当中，其实给到的专供电商款是型号上头可能刻意改了一个小字母或者改了一个小数字，表面看上去好像是一样的，但是在它的配件当中可能是减配的，可能是有所受损的。其实有时候商家他都敢明说，我就是线上专供款，线下是专柜款，所以我的定价是不同的，多少是有点心照不宣。但是我发现这次不一样，这次我们看到的是同一个商品链接，同一个型号，同一个宣传页面，同一个售价，你看到的和你收到的不同。我们有时候也不得不说，后边他为什么能这么做，包括算法，包括大数据，包括对于我们用户的精准的画像，让 AP 货今天的它的操作的实现可能性这种门槛降低了，变成了一种系统化的、自动化的，但是其实又是一种歧视性的行为，今天变成了算法加持下头的精准的收割。所以再到我们包括直播间里头展示的时候，看上去样样都好，但是发过来之后却是偷工减料的。所以我们今天回过头来来讲的话呢，看上去是一条新闻，但其实也可以说是一条旧闻。但是这条旧闻为什么会再次会出现，包括我们的低价的内卷，包括算法的画像，以及还有低的违法成本，催生了精准的欺诈。
1: 您把它说成一个精准的欺诈，大家经常问啊，说到底是什么导致了这种恶劣的情况，一开始想的是怪大数据和新技术来帮了倒忙，最核心的恐怕还是只是借了这个大数据和新技术的力，从根本上有一些很不好的东西才导致了这种情况。
2: 大家对这个情况其实是深恶痛绝的，但是说为什么会导致了，我想首先 AB 货泛滥的深层原因，其实我们还是回到这个行业自身去看，低价内卷行业的盈利的这种逻辑是多少是被扭曲的，可能你的流量的倾斜规则更多看的是低价，看的是销量的时候，价格越低它是越靠前的，高价的优质品商品可能就没有得到流量的这些支持，包括我们的商家在打价格战，定价其实压到了成本线之下，就形成了恶性的循环，用低价去抢单，看上去是表面的光鲜货，结果是偷工减料，甚至变成就是如今大家看到了全员的跟风。那为什么监管没有好好的管，本身这个界限很难去划分，同款同样你怎么今天让大家正好能拿过来做比较，其实违法成本很低，很多时候一方面是我们消费者的举证就困难，另外一个常常违规之后那就退货吧，犯错的成本他觉得说毛毛雨，这就是造成了今天 AB 货的泛滥。其实我想说这是一个商业诚信问题，你是在无视消费的公平。如果说我们让他一

0: 滋生下去的时候，对我们整个一个行业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但是同时的话呢，我们又不得不去回应那个问题，技术是工具，技术本身没有错，我们通过大数据，通过用户画像，通过我们的算法的分解，它是帮助我们去做了数据的分析。
1: 嗯，
0: 其实从初衷角度上来说，是为了让我们更精准的服务，包括我们说可能去优化物流，但是今天因为新技术，它今天收集了我们的收货地址，收集了我们的消费的习惯，也可能就收集了我们以往的退货率啊、差评记录等等，我们的系统可能会给我们消费者发上了你是优质客户，你也可能是弱势客户的标签，结果今天会发现它变成了放大这个乱象的一个助推器了。但是我们还是想表达，真正的问题是在于我们可能今天违纪假伦，监管上要加强，包括处罚上或许还不够，商业诚信的问题我们要从根子上去解决，而不是说
1: 算法肯定不是替罪羊。那如果被发现有 AB 货这类操作，您刚才也讲它的这个违法成本比较低嘛，能认定商家是在违法违规吗？还是说但是大家又很难去把它指出来，能很清晰的去定义它？
0: 这个地方确确实实是一个比较为难的这一点，但是我想首先我们应该是肯定，如果我们认为 AB 货它是非常明确的，它是违法违规的，你同链接同价同宣传，但故意发的是不同的货物，其实它已经涉及到你有欺诈，其实你是违约，其实你是以次充好，但是这个认定确确实实有点难。当然如果我们这个问题今天引起大家重视了，或许我们后边会从可能是民事的赔偿上头，围绕着消费欺诈的一系列的东西，包括还有消保法，那甚至还有我们说产品质量上头，大家在这个问题重视之后，其实是会非常清楚去其中去找到在这里的一条又一条你可以沿用的规则的。它就不仅仅是说用商家自己常说的啊，因为批次不同啊，因为品控波动啊等等，它就是一个欺诈行为，不要把它当成只是一个小瑕疵，而是应该要引起我们大家重视。
1: 在引起重视的这个前提之下，那消费者肯定是坚决的去反对 AB 货的，怎么去治理肯定这里面有很多的难度，您觉得接下来治理的话关键可能要在什么地方？
0: 肯定是坚决反对 AB 货，这不是我消费者光靠我擦亮双眼我的自保就能解决的，我是觉得可能包括我们的平台的规制，包括我们的监管的执法，包括我们制度的立法，几方面其实要一起来多管齐下。低价的流量的逻辑今天要去打破，本身应该算法向善，但是今天算法却变成了助力了分级的发货，出现这种情况它的违法成本我们要让它发到它有感觉到痛。我们的监管层面界定出来，就是围绕它的违规的性质，我们到底纳入到的是怎样的一个范围，你是消费欺诈还是其他有些特定的抽查，列入到常规上头去抽查出这一类我们的 AB 货的行为。一旦核实的话，不仅仅只是一个退一罚几啊等等是要曝光，包括后边有一系列的责任是要去引出的，再到这一类商家的诚信的名单，这一类发 AB 货的商家列入黑名单，后边会有一系列你包括流量推送上头的限制，平台入驻上的限制，包括我们行业的联合惩戒上的限制。当中的话呢，我可能今天同样还想谈，就是电商层面我们要担起责任来，要去压实这份主体的责任，我甚至把它看成是今天治理的重中之重，因为这货是从电商平台出去的，所以电商平台这个主体责任我们逃避不了。我之所以把它作为电商主体责任不可逃避，因为其实这 AB 货的乱象如果继续下去的话，它是严重制约行业健康发展的，消费者对于网购的信任是重中之重，因为 AB 货的原因，其实它是破坏市场的公平竞争的，劣币驱逐良币的情形，也让这个行业去陷入到低价减配的这种恶性的内卷。4月6号，商务部六部门给出了服务实体经济电商高质量发展的16条意见，那这本身就跟电商高质量发展，包括我们在意见中提到的品质消费的政策是相背离的。再往前一点的话，我们现在看的是消费端，它还有可能沿着这个链条朝上传递，拖累到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我们今天看 AB 货的问题，它不是简单的商家不诚信，而是我们今天包括生态的畸形发展、算法被滥用、监管有缺位以及平台逐利这多方面的系统形成，我们要靠的是政策的强制，包括平台的真正的改正、监管的严加的管束，只有让品质成为

0: 流量的核心，让合规成为经营的底线，让公平成为我们大家消费的基础，我们才有可能真正去斩断 AB 货的这个利益的链条。希望就是由此推动电商能够真正回归到服务实体经济也惠及民生的这个本源，实现它整个行业的高质量发展。
1: 不得不说是商家的精致利己主义，是平台算法在无形当中在推波助澜。那根本上呢，还是违法成本过低才能让 AB 货这么横行。但是我们必须要说，这些无良商家的思维确实过时了。电商下乡打通最后一百米，如今呢是无论成向，大多数人都愿意积极主动的去维护自己的消费权利，即便从渠道和程序上也早就已经打通了。我们消费者是不会自认倒霉的，也不能就这么算了。那么等监管部门亮件平台负责，更多的消费者会投诉举报，也不会让 AB 货的戏码一再的上演。听明天知全天，节目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5月7号，国家外汇管理局将公布4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数据，数据将反映我国国际支付能力。从明天开始到9号，2026年北京香山论坛先导会在北京举办，会议以全球安全治理挑战与出路为主题，涵盖国际秩序与国际法治、亚太安全新挑战、新兴技术、军事应用、风险管控等议题。明天广州白云机场 T1 航站楼的11家国内航司将整体转场到 T3 航站楼运营， T1 航站楼配套停车场及轨道交通站点也将同步调整。这次转场旨在优化枢纽资源配置，旅客需要提前确认航站楼信息，以免耽误行程。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发布预警，明天内蒙古、华北、山东等地有5到6级大风，阵风可达7到8级，出行需要注意安全。国际方面，英国地方选举将在当地时间7号举行。这次地方选举覆盖英格兰各地方议会，包括伦敦全部32个行政区以及苏格兰议会和威尔士议会，涉及约5000个地方议席。尽管选举结果不能直接等同于大选的风向标，但是政治信号价值不容小觑。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的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上回书说到秦琼、秦叔宝带着张转、杨和、李济、何辉十名兵丁到长安城去给越王杨素送寿礼，走到了山东跟河北的交界一座高山之前，遇到了响马。秦琼想什么呢？我把这响马吓唬跑了，这寿礼不丢也就行了。没想到这时候王伯党谢应登还有一个三代王又打山上下来了，这回秦琼可不能不认了。王伯党谢应登给秦叔宝十万里之后，就给他引荐这两个寨主。二哥呀，您瞧，刚才跟您动手的这个蓝脸的是我们少华山的三寨主，姓齐名彪，字国远。又用手一指身旁边这个红脸的，他呀是我们的四寨主，姓李名豹，字如归。两个人上前施礼，秦琼是打礼相还，然后二爷就把张转、杨和、李济、何辉四个人叫过来，给他们一一介绍。没别的，让喽啰兵把破锤捡起来，大家一起归山。到了分金局大厅，二次见礼，然后分宾主落座，喽啰兵献上茶来。秦琼喝了一碗茶，就问王伯党：“兄弟呀，你们怎么上这儿来了？”二哥呀，这座山叫双槐岭大洋山，是我们少华山的下寨。这座山呢，正在山东地界。哦，你们少华山在河北，哎，你们怎么跑到山东来了？二哥呀，怎么您还这么糊涂啊？去年唐璧派人送寿礼，就让他们呀把这号买卖给做下来了。为了这件事儿，单二员外非常不高兴。他说了：“二哥，您在山东不许做山东的买卖。可是今年呢，我这俩兄弟齐彪跟李豹啊，又来到双槐岭大洋山。”想接唐璧给越王杨素送的寿礼，我呀赶紧跟着谢二哥由打少华山赶来，还没等我说这件事儿呢，您瞧他们就下山了，你也就到了。哦，秦琼、秦叔宝这才明白，感情就为这寿礼来的呀。秦琼只是微微一笑。王伯党又问二哥呀，这回怎么是您押着寿礼奔长安呢？秦琼就把自己由打北平府回归山东，到了唐璧的镇台衙门当了四品旗牌，这回押寿礼进京的事情跟王伯党、谢应登、齐彪、李豹说了一遍。齐彪一听就乐了：“哎，秦二哥呀，我们可常听说这京城里正月十五大放花灯，可热闹了。哎，秦二哥，我跟李豹啊从来没到过京城，现在二哥押着寿礼进京，我们跟您走一趟逛逛灯去，您看行不行？带我们去一趟吧。”啊，秦琼还没说话呢，王伯党说话了：“二哥呀，这也真是一件巧事儿，您呢就把他们哥俩带去吧。我们哥俩也有好几年没进长安了，也打算去逛逛花灯。”秦琼、秦叔宝摇了摇头：“众位贤弟，这可不成啊，这一路之上逢官

暗战都要查点我们官家的人数。我们文约上写的是15个人，要是再加上你们哥4个，跟文约上的人数不合，倘若遇见麻烦可就坏了。好兄弟，你们这不是叫二哥我为难吗？向灯说，对，二哥说的有理，咱们的就甭去逛灯了。齐彪一听可不高兴了，李豹呢眼珠一转，计上心头，二哥我有个主意，您看行不行？好吧，你把你的主意说出来让我听听。这个李豹没说话，就把张转、杨和、李继、何辉哥4个叫过来了。请问你们哥4个上长安去过没去过？这哥4个只能是实话实说吧。啊，我们都去过。嘿嘿，既然你们哥4个去过呢，这回你们就把这人数让给我们得了。你们别去咱们山上住着，让我们哥4个冒充你们4位，陪着二哥再挑10个精明的喽啰兵，把你们这10个当兵的也替下来。这不跟文约上的人数就一模一样了吗？二哥您看怎么样啊？王伯党一看齐彪、李豹是决定要去，知道也挡不住，就跟秦琼说，二哥呀，您看您就把他们哥俩带走吧，这2个人念叨了好几年了，都成灯谜了。秦琼、秦叔宝是个脸热的人，你说不答应吧也怪不合适的。秦琼就对齐彪、李豹说，二位贤弟呀，你我虽然是初次见面，可是以前咱们就是慕名的朋友，你们可不要怪我秦琼直言呐。要是跟我上长安，那就是假扮官人。二哥我有个要求，你们必须把绿林人的举动全都收起来，万一要是叫人看出破绽来，可就给我秦叔宝捅了娄子了。齐彪、李豹高兴了，哎，二哥您放心，就这么办，绝不给您捅娄子，您放心。秦琼就跟张转、杨和、李继、何辉说，四位贤弟啊，看见没有，我这几个兄弟要上长安城，你们呢就在山上踏踏实实住着，这也是瞒上不瞒下的事儿，叫他们4位到京城去逛一逛，等我们回来咱们得一块回归山东济南府。刚才我说了此事瞒上不瞒下，只要咱们回来离开这座山，这件事儿就算过去了。张转、杨和、李继、何辉都知道秦琼的为人，要是没有秦琼，今天这寿礼又得被劫呀，不但螳臂掉脑袋，我们哥4个这脑袋也保不住啊。得嘞，踏踏实实啊在山上待着吧，顶多就是不逛灯。好吧，二哥您去吧，我们在山上等着。齐彪立刻嘱咐这些喽啰兵，哎，你们可听着，你们好好的给我款待这4位老爷跟这几个兵丁，我们不过几天就回来啊，山上的买卖暂时别做，等我们回来再说。这些喽啰兵点头答应，咱们就暂且不表了。到了第3天，秦琼这几个人准备好了马匹，把手使手用的东西也都放在了马上，又换了10个精明强壮的喽啰兵挑这5条的寿礼，这样就下了双槐岭大洋山，直接够奔京都长安给越王杨素去送这寿礼。这一天快到潼关了，什么时候啊，也就在未时尾，搁现在说呢就是下午4-5点钟。秦琼骑着马往前走，他就想，这潼关可是京城的咽喉要路，肯定过潼关，这潼关的兵士要盘查一切，要是一耽误功夫天就黑了，倒不如呢先打个店住下，明天早晨再过关。想到这儿呢，秦琼就跟王伯党这哥几个商量，王部长说，好啊，
咱们进阵店先打店，咱们住一宿，明天进关正合适。这样哥几个往前走，就进了前面的一座阵店。一看正街路北有一座招商客店，几个人到了店前，甩着离鞍下马。秦琼抬头一看，只见门上横匾上写着景泉老店，两边的白墙写着黑字：仕宦邢台安遇客商，大小车辆草料俱全。一个伙计长得挺精神，正在门前张罗客人。一看秦琼他们几个人下马了，这个伙计满面春风迎上来。

0: 一走，这伙计高声喊嚷：“
1: 客人来了，里边请！”
0: 就这一嗓子，赶紧跑出来几个伙计，出来接马的接马，接东西的接东西，就把秦琼这几个人让进来了。二爷秦琼头一个走进来：“伙计啊，有没有清静的地方要上房三间？”“爷，你要清静啊，您看就是西跨院。清静是清静，可是北房没有，就剩下南房三间了。您呐，足够住的，也足够用的。好吧，只要清静就可以，你投钱带路。”秦琼就嘱咐这挑寿礼的喽啰兵，上台阶过门槛要小心留神，千万别把寿礼磕了碰了。这个伙计得头前带路，到了院子里头，又过来两名伙计。这个伙计呢，就跟这两个伙计说：“你们赶紧把爷的马拉到槽头上喂起来，然后端上洗脸水漱口水，伺候爷净面胆尘。”是啦，两个伙计呢赶紧出去准备。这个伙计就领着秦琼这几个人够奔西跨院。刚走到西跨院门这儿，秦琼站住了，就瞧跨院门的旁边贴着一张黄毛纸，上边写着一行挺大的字儿，写的是茶边界的王爷公事管义。嗯，秦琼一歪头：“伙计啊，这西跨院既是王爷的管义，为什么你还让我们在这儿住呢？”“哎呦，可爷，您不知道，这是昨天本地县衙门给我们下的话，说朝里头啊有位王爷各处出巡，最近这几天呢可能路过此地，让我们预备三间北房，只要清静就行，要不然我怎么让您住南房嘛？我看爷，您这几位肯定是哪座官府的，如果您要是闲杂人等，我们也不敢把您让进这座跨院儿。”“行啊，你这个伙计还挺机灵，还挺有眼力，那就是了。”等秦琼进门一看，这座西跨院挺豁灵，大家伙进了南屋，靠南墙就把寿礼放下了。秦琼让这十个挑担的喽啰兵到外院去住，让伙计专门给安排房子。秦琼这哥几个呢，赶紧掸了掸土，等伙计给打的洗脸水漱口水，哥几个洗脸漱口，这时候茶就沏上来了。秦琼哥几个坐下喝茶，这伙计站在旁边就问：“客爷，请问您是哪府的？”“啊，我是山东济南府镇台衙门的。”“哎呦，请问爷贵姓？”“
1: 姓秦，名琼，字叔宝。”“
0: 哎呦，原来是秦爷呀，您是不是赶着正月十五给越王府上寿啊？”“不错呀，你这个伙计好眼力呀。”“你还别夸，因为每年到这月份啊，天下各州各府各县全都奔长安给越王千岁送寿礼，我们呢准得做一波的好买卖。”“
1: 伙计，我们这哥几个有点饿了，你去给我们要一桌酒席。”“
0: 是了，爷您等着，一会儿就到。”这伙计让手下的人就把这桌椅给准备好了，时间不大，一桌丰丰盛盛的酒宴就摆上来了。当中间坐的是秦琼、秦叔宝，一边是王伯党谢应登，一边是齐国远、李如归。大家伙喝酒划拳行令，正在高兴呢，这时候就听大街之上铜锣响亮，紧跟着有人高声喊嚷：“王家天水驾到啊！”有一个伙计腾腾腾就跑到秦琼这屋。

0: 屋里了。秦爷，我跟您说，这也是个巧劲儿。您刚到，这位茶边界的王爷也到了，请你们几位避避委屈，这船就先别划了。万一王家千岁怪罪下来，你们几位可是惊驾之罪，哎，我们这小店呢也担待不起，好吧？这个伙计出去，赶紧伺候王爷。就听院子里头有几个人在这儿伺候着，有人扫院子，有人开屋门，是一通的忙活。秦琼就跟王伯党、谢影灯齐标礼报说：“弟兄们，既然是王爷到了，咱们可就别划了，闷头喝酒，该吃吃，该喝喝。”齐标他没受过这种约束，二哥，凭什么不划呀？凭什么？兄弟，告诉你，就凭他是王爷，他走到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就不许大声喧哗。哎呦，二哥呀，就凭他是王爷，哎，我也是王爷呀。你是什么王爷？哎，我是山大王。秦琼过来就把齐彪的嘴给捂住了。兄弟，你少说这个行不行？王伯党一瞪齐彪。齐贤弟，咱们下山之前二哥是怎么说的？二哥是怎么祝福的？你怎么还说这些话呀？你要不把陆林当中的事儿收起来，那么你赶紧回归少华山，这灯啊你也就别逛了。哎呦，对不起二哥，这件事我忘了。这礼貌呢比齐彪稍微好这么一点儿，他低低的声音就问秦琼，二哥，您说这王爷他仨脑袋六只手。兄弟，这王爷跟咱们普普通通老百姓一样，也是一个脑袋两只胳膊。那这王爷我没见过，二哥呀，这王爷的穿着打扮跟咱们普通的老百姓也是一样吗？那可就不一样了，按照品级他得身穿朝服。李豹就跟齐彪说：“嘿，我说齐彪，这一回咱们哥俩先开开眼，在门帘这儿偷偷瞧着，反正王爷得打咱们门前经过。哎，对对对，咱们哥俩开开眼。”秦琼说：“你们瞧可是瞧，只准隔着帘子缝往外瞧，不准掀帘子啊，千万别给我招事。”哎，二哥您就放心吧。齐彪、李豹两个人站起来，走到门口帘子旁边，留神往外看。一会儿的功夫，就有脚步声音了。这哥俩一瞧，前边走的是一名中军官，中军官的后边是四名旗牌官，再后边就是这位茶边的王爷了。王爷的后边还有四名旗牌官。齐彪、李豹心说：“这王爷穿着打扮是跟老百姓不一样啊！这位王爷头上戴着紫金冠，身上穿着一件紫蟒，腰横玉带，宝蓝的中衣，高腰的粉底官靴，往脸上一看，这位老王爷长得还挺富态，两道苍眉，一双虎目，鼻直口阔，胸前一步银然。”是滋润以及根根透风。这哥俩在这瞧着呢，这个王爷呢正好走到南房的门前，齐彪呢是在底下门框这蹲着，这李豹呢是站着往前探着身，李豹的脑袋在上头，齐彪这脑袋在底下，两个脑袋正好落在一块隔着帘子缝，他往外瞧。等这王爷走到前边的，这李豹看得不太真着，他不由得用手一掀这帘子，他这一黑黑可坏了，这一下就惊动了这位茶边的王爷。这位王爷回头一看，把他气坏了，这是什么人？门帘在这儿露出两个脑袋，下边是红脸的，上边是蓝脸的，长得凶似瘟神猛似太岁，怎么这么寒碜呢？这个地方官员是怎么给本王安 开的驿馆，这驿馆里竟然住着这样凶恶之徒。哼，老王爷哼了一声就往北走。等进了北屋，洗了洗脸，漱了漱口，往这一坐，棋牌官伺候老王爷喝茶。来呀，伺候王爷，把店家给我换来。
1: 是。
0: 棋牌官赶紧出去下话，时间不大，伙计就跑下来了，扑通一声跪地下给王爷磕头。小人叩见王爷，不知道王爷呼唤小人有什么吩咐。我来问你，这南路住的人是干什么的？啊，回王爷问话，他们是济南府镇台衙门本越王府进受礼的。为首之人姓什么叫什么？啊，王爷，刚才我问过了，为首之人姓秦，叫秦琼。好吧，你把这秦琼叫来，本王有话问他。
1: 尊王爷。
0: 这伙计站起来，赶紧退出北房，就奔了南房了。秦爷，北屋的王爷请您过去回话。秦琼把脸往下一沉，伙计，他住他的店，我住我的店，为什么让我前去回话？哎呀，秦爷，难道您还不明白吗？刚才我伺候王家千岁进院子，叫您这二位爷。伙计用手一指旗标礼报，这二位爷一掀帘子，吓得王家千岁一跳。我估计可能王爷是为这件事生了气了。好吧，你退出去，我马上就去面见王爷。伙计退出去了，齐彪急了，二哥，这祸是我们哥俩惹的，您甭去，也甭管他什么王爷，咱们拉出刀来干脆把他宰了得了。秦琼气得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二位贤弟啊，下山的时候我已然把道理讲清楚了，你们可不许胡来，不管出了什么事情，由我秦琼一人担待。不当贤弟，应当贤弟，你们好好给我看着他们哥俩，千万千万不要胡来，再胡来我可担待不起了。二爷秦琼如何对付这位王爷，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伙计来到南房，跟秦琼说，秦爷，请您到北屋去一趟吧，王家千岁请您去，有话问您。秦琼就嘱咐王伯等谢应登好好看着旗标礼报。谢应登说，二哥您去吧，这什么事儿都有我们哥俩呢。秦琼呢就迈步出了南房，伙计在院里等着呢。这伙计呢就陪着秦琼来到了北屋，一掀门帘子，秦琼进来了，跪倒在王爷面前，卑职秦琼叩见王家千岁千千岁。你叫秦琼，秦琼啊，你抬起头来。
1: 尊王爷。
0: 秦琼秦叔宝一抬头，跟这位王爷正好四目相对。
1: 哎呀，
0: 秦琼倒没什么，这位王爷一看秦琼秦叔宝长得面似淡金，鼻直口方，一团英雄气魄，心说，我以为上寿的这些人都跟刚才那两个瘟神太岁一样，感情也有英雄人物啊。这个老王爷脑子里突然间一转，可是老王爷就没想过滋味来。秦琼啊，你既称卑职，你在哪里为官？ 回王爷问话。我在济南府镇台将军唐弼手下为官，是一个四品旗牌。既然如此，你取出来，本王过目。尊王爷。秦琼拿出文约，双手往上一呈，棋牌官接过来，送交王爷的手中。王爷看过之后，又还给棋牌官，交给秦琼。这位王爷手履银然，点了点头。秦琼，本王问你，刚才本王进院之时，你手下两个人往户外探头惊叫，是何缘故啊？回王爷问话。这两个人是我手下的人，一个叫李治，一个叫何辉。因为他们这么多年也没亲眼见过一位王爷，看见王爷您官袍带履，他们呐看出神儿来了，所以才惊了王家千岁的大驾。常言说得好，大人不见小人怪，宰相肚里能行船，他们是无知之人，请您看在卑职我秦琼的面上，就饶过他们这一次吧，我这儿给王家千岁叩头了。这话就在人说呀，秦琼这几句话说的这位老王爷很高兴，王爷捻然而笑。他喜欢秦琼有胆识会说话。秦琼啊，本王看在你的面上，原谅他们也就是了，起来吧，多谢王爷。秦琼站起来刚要往出退步，这位王爷看了看秦琼，秦琼啊，本王问你，你多大岁数入关门当差？回王爷问话。我18岁在历城县县衙学习当差，20岁升任捕快班头，后来因为我办案有功，这才提升到镇台衙门，在唐弼将军麾下调遣，身为四品旗牌。哦，本王再问你一件事，你的老上辈到底是干什么的？二爷秦琼听到这儿，这心里就轰的一下，心说刚才这件事已然了结了，你问我上一辈干什么呀？哼，你别认为你是王爷，要提起我的祖父，并不在你王家千岁身份以下呀。秦琼一抬头，王家千岁要问，我的老上辈全都是为官的，在哪里为官？我的祖父还有我的父亲全都在南陈为官。哎呀，你的祖父他姓什么叫什么，官居何职？王爷，我的祖父官居南陈太宰，姓秦名旭。啊，老王爷啊了一声，双眉紧皱。我再问你，你的父亲官居何职？王爷，我父亲姓秦，名仪，字鼎臣，官居南陈马明官的总兵。你的高堂老母可在？身体可好啊？王爷，我的母亲身体健康。秦琼，你可知道你家有几门子亲戚？嘿嘿，二爷秦琼心说问上我的亲戚了，回禀王家千岁，我家就一门子亲戚。哪一门？我有个亲姑姑，我的姑父姓罗，名义，字彦超，只因为杨林伐陈打到马明关，不幸我父亲在马明关阵亡了，我的母亲带我逃到山东，可也不知道我的姑父跟姑母流落何处。前几年我到山西办事，赵角林误伤人命。

发配幽州北平府。到了北平府，我二堂任姑亲，因为北平王正是我的姑父罗毅罗彦超。老王爷听到这儿，双眉紧皱，两只眼睛直盯盯地看着秦琼。秦琼，难道说你们家就这一门子亲戚吗？你再好好想一想，还有没有亲戚了？回王爷问话，没有了。不对吧？你再想想，好好的想想。王家千岁，我确实想不起来了。哎呀，秦琼啊，你再好好想想。秦琼心说，怎么还让我想啊？秦琼想了半天，哎呦，秦琼心说，我想起来了，回禀王爷，我想起来了，还是我小的时候，我娘曾经跟我说过，我的外祖父也在南陈为官，官居寿春关的总兵，名叫宁禄臣。老人家一世无儿，只有两个女儿，后来辞官不做，长女就是卑职的高堂老母，还有个姨娘，不知道落在何处。秦琼，我再问你，你这姨父姓字名谁？你的母亲可曾跟你提过？这时候两旁边的中军官、旗牌官一瞧，老王爷眼圈都红了，这眼泪吧嗒吧嗒是一对一对往下掉啊。秦琼是低着头回王爷问话，他没瞧见呢。秦琼就说，母亲告诉我，我这姨父姓邱名瑞，字梦龙。中军官在旁边搭茬了，秦琼，你说的可是我家王家千岁的官会呀。这时候老王爷可忍不住了，哎呀，秦琼，哎呀，秦琼一听，心说怎么着，今天无意中又认着我姨父大人了。一听姨父放声大哭，秦琼勾起心中的难过，赶紧跪倒在地，生坛拜见姨父。我秦琼心中也是难受，我姨娘可好啊。爷儿俩是悲喜交加。儿啊，你起来吧，来呀，给秦琼看座。有中军官搬个座位来，把秦琼扶起来，秦琼就坐在老王爷身旁。那秋瑞还不问吗？秋瑞一问，秦琼、秦叔宝就把家中所有的情形一五一十的讲给了昌平王秋瑞。义父，您怎么会在隋朝为官？秋瑞就把自己的事情也讲给了秦琼、秦叔宝。秦琼啊，想当初陈朝亡国之时，你这姨娘想起来就哭啊，这些年才把这件心事放下。儿啊，你到了长安，到越王府上完寿，可一定到我家中去看看你的姨娘啊。义父，今天咱们爷俩见着了，到长安我一定给你们老两口子磕头去。爷俩又说了一会儿话，秦琼告辞回到了南屋。这哥几个就问呐，二哥，这楼子您怎么藏的？您怎么去了这么大的功夫？秦琼就把自己认亲的事情说了一遍，大家伙全都给二哥秦琼道喜。吃完饭就安歇睡觉了，一夜无数，到了第二天清晨，太阳老高老高的，哥几个才起来。秦琼整衣下地之后，就问这伙计，伙计，北屋里的老王爷起床了吗？哎呦，秦爷，老人家天不亮就起驾了，临走的时候给您留下20两银子放在柜上，说候您的殿凡帐前，还嘱咐您到长安务必到老人家府上去。哦，我知道了。秦琼到

背上就算清了电饭账，20两银子有富裕，秦琼呢也没让往回找，就算给伙计们的小费了。然后让伙计把10个喽啰兵叫起来，挑起了寿礼，哥几个准备好了马匹，挂上军刃，收拾好了东西，离开店房，往潼关而去。等过了潼关之后，走在路上，没想到刚走了一会儿，突然间彤云密布，大雪纷飞。秦琼呢，恐怕喽啰兵挑着珠宝古玩不好走，所以呢，就找了个集镇住了店了。到了第二天，这大雪还没住，秦琼心说，这个地方离长安不远了，多住几天，等天晴了再走，也不耽误事情。秦琼呢，就跟王伯长、谢应当坐在屋里喝茶聊天。这个齐彪、李豹常在山中，他不习惯在这踏踏实实屋里闷着。齐彪就跟秦琼说，二哥呀，您看多好的雪呀，咱们背上马，带上几瓶的酒，到西北山上找个小亭子喝酒赏雪，哎，您看那多好玩。秦琼摆了摆手，我可不去。齐彪又问王伯当、谢应登，你们哥俩怎么样，去不去呀、啊、咱们赏雪景，喝酒划船。我说齐彪啊，在这屋子里守着炭盆我还冷呢，我不去。你们都不去，那我们哥俩可走了。李豹说，走走走，咱们哥俩去玩。秦琼站起来了，齐彪、李豹，你们去可以，可有一样，此地离长安不远了，您可千万老实点，别招灾惹祸。哎，不能不能，您放心吧。哎，齐大哥，咱们走。说着两个人出去备好了马匹，带上2瓶的酒，由打店里出来，走出镇口，这么一瞧啊，一片白茫茫，哥俩骑着马就往西北走。西北有座高山，这哥俩骑着马就奔了山坡了。走到山当中间一看，前边隐隐约约有一段红墙，撞过来一看，原来是座庙。这两个人呢，是瞎么海大晕头，根本不认得字，也不知道这庙是什么庙。齐彪甩着离鞍下马了，哎，下马下马。李豹也下了马了。我说兄弟，咱们把庙门叫开，在这庙里头喝酒，我看也不错呀，省得身上全是血。这乐不小，就这么办了。两个人把马拴在树上，走到这庙的左角门的门前，拍打这门环。齐彪就嚷，哎，开门开门，当家的小和尚，把门给我开开。叫了半天，里边没人答言。李豹说，你别叫了，八成是座空庙，来瞧我的。这李豹一抬腿，啪，就听咔嚓一声，就把一扇庙门给踢开了。两个人迈步就走进院中，一瞧院子里钟鼓二楼，挺宽敞的大院子。走到大殿头了，把殿门一推，一看当中间供的是3世佛。两个人下了台阶，顺着东边的夹道往后走，就到了2层院子。到了2层院子，一看东边也有个角门，两个人进了角门，一看里边也有一层殿。上了台阶之后，一推两扇隔扇，吱扭一声，这齐彪抬头一看，哎呦，二哥呀，您怎么在这儿呢？叫您喝酒您不来，您跑这儿装神仙来了。这李豹呢，正在齐彪的后头，听齐彪一胡说八道，把这巴掌伸开了，就兜着齐彪的后脖梗子，啪，哎，你怎么打我？打的就是你。这庙里供的是神像，您怎么说是二哥呀？啊，你仔细看看，是不是二哥？李豹仔细一瞧，当中绣金的围子里边坐着一个战相，这个战相8尺来。

李豹一瞧，心心的，还真想二哥，看这意思，我是打趣了你了。怎么着？打趣了我了，赔我一巴掌。我干嘛？让你再打我一巴掌啊？啊，吃饱了撑的。哎，我说李豹啊，你说谁把二哥的像塑到这儿了呢？你说不是吧？就凭这对剪，就凭这匹马，准是二哥呀。是啊，这可真邪了门了。两个人正在纳闷呢，就听西边有脚步声音，腾腾腾，跟着就有人喊上了：“哎，你们两个小子给我出来，少在我庙中撒野！”齐彪、李豹赶紧出来了。一看来了一个年轻的武生公子，长得真漂亮，头上戴着粉绫色的武生公子巾，遮天软翅颤巍巍，五音勾是双搭珠穗，身上穿着粉绫色的短肩袖绑身靠袄，外边罩着一件粉绫色的英雄大氅，上边绣着团花朵朵。看面貌，这位武生公子长得是面如浮粉，眉清目秀。在这个武生公子的后，你们这两个小子是哪儿来的？为什么把庙门给我踹下来了？哎，齐彪把大嘴一撇，叫门不开就不许我踹门了。这时候一个小和尚说话了，他跟这年轻的武生公子说：师兄，他们把门踹下来了还不讲理，您这不管吗？好啊，不讲理好办，我呀专门就治着不讲理的。说着，这位年轻的武生公子把这件粉绫色的英雄大氅一脱，啪往旁边一甩，这个小和尚接过来搭在自己的胳膊上。这位武生公子把这丝鸾大袋一掖，用手指着齐彪、李豹：你们这两个野人呐、今天你家小爷爷要管教管教你们。嘿嘿，有意思。齐彪没理他，就跟李豹说：我说兄弟，看见没有，挺细的小胳膊刚撂下书包，想跟咱们哥俩打架。李豹把嘴一撇：那哪行啊，跟他废什么话呀，哥哥打你小子。齐彪撑一下往前那么一蹦，一个饿虎扑食就奔着年轻的武生公子来了。这个武生公子把身子稍微往旁边一闪，唰，齐彪扑空了，这个武生公子就转到齐彪的身后了，抬起右腿，啪，真准，这一脚就踹到齐彪的腿上了，正好是腿弯这儿，哎呦，扑通一声，这齐彪就趴着，整个来一狗吃屎，鼻子也破了，这血就流出来了。齐彪急了：兄弟下来打！噌，李豹也跳下来了，两只手双峰贯耳，打你小子。他奔这年轻的武生公子左右太阳穴就来了。这个武生公子往下一搓身，李豹这双拳就打空了。李豹刚要撤手换招，这个年轻的武生公子这腿脚是真利了，抬起腿来照着李豹，啪，躺下。哎呦，这李豹是真听话呀，往后一仰，是一个仰面朝天，就躺在地下了。

李豹躺下了，这齐彪起来了。齐彪扑过来，左手一晃面门，右手砰，对着这年轻的武生公子就是一拳，想给人打个满脸开花。这个武生公子没往旁边闪，伸手拿这仨手指头砰，就把齐彪这手腕吊住了。别瞧年纪轻轻，小细胳膊这仨手指头一捏，这齐彪这乐大了，哎呦，这半拉身子发麻。这个年轻的武生公子拿手这么一攥，开，这齐彪吓坏了，这还不把我胳膊撅折了？他跟着身子就起来了。武生公子底下来个板，趴下吧你，啪！脚腕过一踢，这齐彪规规矩矩就趴在地下了。这李豹又起来了。李豹在后边往上一扑，上去就是一脚。这个年轻的武生公子往回一转身，一抬脚，开，啪，整给李豹踢了一溜滚。齐彪又起来，李豹又起来，两个人同时动手。这个年轻的武生公子招数巧妙，身体灵便，好家伙，齐彪李豹啊，让人家打的是鼻青脸肿，小和尚们齐声喝彩。正在这时候，脚步声音响，腾腾腾走进三个人来。这三个人是谁？咱们下回再说。

呼啸而过，不曾留恋。或许我们将在这里阔别，道出珍重后。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落到孤单的下场。有一天晚上梦一场，你白发苍苍说带我流浪。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中药中华民族的瑰宝》的最后一期，我是主持人高莹。在前两集里，我们穿越了中药数千年的历史烟云，也见证了它在现代社会中焕发的勃勃生机。今天，让我们把目光投向远方，一起畅想和展望中药的未来将会是什么模样。有人说，21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也是人类重新审视自身与自然关系的世纪。而中药这个凝聚了东方智慧的古老医学体系，恰好站在了时代浪潮的最前沿。它未来的关键词将是融合与创新。首先，让我们来聊聊一个非常热门的词儿，人工智能，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AI。 你能想象吗？在未来， AI 将会成为中医的得力助手。全国人大代表、步长制药副董事长赵京就提出，要将人工智能融入中医药产业的全链条，从药材的选育种植，到生产车间的质量控制，再到临床上的应用， AI 将无处不在。想象一下，当一位患者走进诊室，医生不仅能看到他的舌苔，摸到他的脉搏，还能借助大数据分析与历史上成千上万例类似病案的用药效果进行对比，从而为这位患者量身定制出最佳药方。这就是精准用药的未来。有研究表明，特定基因型的患者对桂枝汤的反应就比其他人更好。未来，中药将不再只是对症下药，而是对人下药，真正实现个体化治疗。同时， AI 还在帮助科学家们解读那些尘封已久的古籍。利用深度学习技术，计算机可以快速分析《伤寒论》《本草纲目》等浩瀚的文献，挖掘出隐藏在字里行间的用药规律和潜在方剂，加速新药的研发。其实，在抗击新冠疫情中， AI 就已经为优化中药复方提供了宝贵的线索。中药的未来还在于用更先进的手段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大家可能听说过一些名贵中药材，如麝香、穿山甲，由于之前的过度捕猎，有些动物已经濒临灭绝。如何在保护野生动物的同时，又能满足人类的医疗需求？合成生物学给出了答案。科学家们正在尝试将控制中药有效成分合成的基因导入到酵母菌等微生物的体内，然后就像酿酒一样，在发酵罐里培养出我们需要的青蒿酸、人参皂苷等活性成分。这样一来，我们就不再需要大规模采挖野生植物，就能获得稳定高纯度的药材。这不仅是科技的胜利，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典范。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肖伟也强调，要强化中药的基础研究，运用现代生物技术，系统阐明中医药的科学内涵和作用机理，让中医药的疗效不仅看得见，更能说得清。

临床实操和文化体验，让世界各地的爱好者亲身感受针灸推拿的魅力。这种润物细无声的文化交流比任何广告都更有说服力。自2022年以来，中国中医科学院向柬埔寨派遣了多支医疗队，用针灸和中药为当地民众解除病痛，还培训了大量的当地医务人员。中医药正在一点一滴地融入到全球健康的版图中。全国政协委员、中山大学香港高等研究院院长徐安龙指出，要推动中医药从走出去向走进去的跨越，关键在于守好原创质保，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并逐步与海外国家在监管层面建立互通互认的机制，让我们的中药品种能够理直气壮地进入国际主流市场，成为代表中华民族的金色名片。听众朋友们，三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我们从神农尝百草的传说讲起，回顾了《本草纲目》的集大成，见证了青蒿素问鼎诺贝尔奖的辉煌，也展望了 AI 与合成生物学赋能的美好未来。中药这一中华民族的瑰宝，历经数千年的风雨洗礼，非但没有蒙尘，反而在时代的打磨下愈发熠熠生辉。它不仅是中华民族繁衍昌盛的守护神，更承载着天人合一、调和至中的东方哲学智慧。它是中华民族的瑰宝，它不仅守护着国人的健康，也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基因。它正在以独特的魅力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为全人类的健康福祉贡献着中国智慧。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北京晴，24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数字中国建设蓬勃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1: 王沪宁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
2: 15五开好局起好步，广西设置25项主要指标，推动高质量发展。浙江力争6方面建设实现重大突破。
1: 五一假期，我国交通出行人数达15.17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假期消费市场活力十足，尽显中国经济强劲韧性。
2: 天舟9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
1: 第139届广交会现场逆向出口成交257亿美元。
2: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呼吁捍卫和平宪法，抗议政府危险动向。
1: 美国方面称，美伊很有可能达成协议。伊朗外交部称，伊朗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15五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重点领域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化，新技术催生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
4: 婉转熟悉的旋律悠然响起，唱响这首经典曲目的是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数字志愿者机器人福乐。只需一声指令，它就能灵动开唱，还可为参会嘉宾提供导览、答疑等服务。本届峰会上，各式各样全场景智能机器人活跃在各大展区，迎宾待客、挥毫泼墨等样样拿手。参展企业工作人员李许
5: 带来的4款矩阵智能机器人，它能够适配呢我们大概有8个行业的矩阵场景，从底层的模型架构到深层的多模态感知融合及云控算法、强化学习等等这一系列的技术点，汇集成了我们的全站式的一个技术架构。
4: 机器人加速融入多元场景，见证着数字中国建设的蓬勃生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数字时代发展大势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18年11月，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6: 各国应该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加强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等前沿领域合作，共同打造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浪潮活力奔涌。在贵州省贵安超级计算中心，服务器高速运转，将算力送到各地。就在上个月，贵州算力券政策升级到3.0版，进一步为全国用算企业降本减负。它不仅将模型服务、语料采购纳入支持范围，还将智算服务、数据交易等激励比例从3%提升到30%。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副局长江阳：
7: 通过一个算力券的政策，我们吸引了更多的应用来使用贵州的算力，那么也会进一步的去激励建算企业扩大它的一个算力建设的规模，能够让更多的人工智能相关的生态在贵州进一步的繁荣起来，推动整个大数据。

0: 产业更有活力，更具有成长性。
1: 2026年，多地依托东数西算工程，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全国首个数据中心绿电直连原网贺储一体化项目已实现并网发电。目前项目二期即将开工，预计年底投产送电。某数据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王丹丹：
2: 二期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预计接近9亿度，将进一步提升算力的绿电使用率，并促进绿电的本地消纳，达成以贺定源、源贺互动的算电协同发展目标。
1: 今天的中国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底座进一步夯实，截至2026年3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达495.8万个， 5G 千兆光网已融入97个国民经济大类中的91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
3: 在医疗领域， 5G 应用已实现院前急救、院内急诊、住院治疗、康复出院全流程覆盖，在500多家三甲医院落地推广。在教育领域，5G 应用覆盖到教、考、评、校、管整个教育的全场景，在近3000所中小学、职业院校、高等院校等教育机构落地部署。
1: 今天的中国，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双向奔赴。在广东广州，当地一家纺织产业互联网企业根据不同特性将布料信息化、标签化，再通过对布机器人进行高效的数字化识别，让厂商能够快速找到所需布料。该企业品牌公关负责人邹元娇介绍：
4: 公司智研的智能设计开款系统，那设计师只要输入灵感设计图，它就可以生成这个服装款式，并通过花型生成、虚拟模特儿场景适配等这些功能，将 AI 的能力深度嵌入到服装产业链的核心环节。那现在整个服装开款的效率是提升了9倍。
1: 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成果走进千家万户，数字文化资源扩容提质，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迭代升级，超90%的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只需动动手指即可实现网上办理。锚定“155”发展目标，今年我国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5: 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数据要素成行动，推进数字中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卡利勒。王沪宁表示，2016年习近平主席对孟加拉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为中孟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将继续在和平共处5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对孟友好关系，加强两国高层交往，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各领域合作，推动中孟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卡利勒表示，中国是孟加拉国的真正朋友，孟方始终视中国为外交优先方向，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坚定认为联大第2758号决议不容置疑，坚定支持中国国家统一，期待同中方传承历史友好，加强务实合作，将孟中关系提升到更高水平。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7: 广西、浙江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深入解读总体思路、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十五五时期是广西高质量发展成型启示的重要窗口期，广西围绕经济发展、开放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6方面设置25项主要指标，其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制造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等指标的设置，体现出广西在十五五期间更加注重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0: 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韦涛。
1: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战略和规划的重要论述以及对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作为根本遵循，谋划提出了一系列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任务举措，更看重经济发展的含金量、含锌量和含绿量，进一步深化与东盟的经贸合作，加快把广西的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
0: 未来五年，广西将坚持转型升级、 AI 赋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坚持改革先行、提升效能，大力发展向海经济，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着力打造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建设美丽广西，巩固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安宁，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十五五时期，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这一总目标。围绕突出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突出创新引领核心地位，突出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六大特点，部署了增强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16个方面重点举措。浙江省省长刘杰：
2: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忠实践行八八战略，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推动全省经济持续向新向好，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为全国大局多做贡献，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到2030年，浙江将奋力推动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竞争力取得大幅跃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接近发达经济体水平，力争在创新浙江、高能级开放强省、高水平文化强省、城乡一体融合高质量发展、更高水平生态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六个方面的建设实现重大突破。
3: 今年五一假期，全国交通出行人数达 15.17 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李欣报道。
4: 2026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 15.17 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3.49%。铁路方面，客运总量达10637.7万人次，日均为2127.54万人次，同比增长4.6%。这其中，文旅列车的开行进一步丰富了游客出行选择。假期期间，国铁哈尔滨局开行了哈尔滨至长白山、延吉、亚布力等方向的文旅专列。哈尔滨铁道国际旅行社董事陆世明介绍：
5: 严把服务质量关，精心安排特色餐饮、舒适住宿，细化每一个服务环节，让游客全程感受宾至如归的旅途体验。
4: 公路人员流动量超13.91亿人次，占比约91%。假期期间，全国高速公路日均通行新能源车约1540万辆，同比增长33%。不少服务区直接变身网红打卡地、文旅小剧场。在福建泉州的福建高速一板服务区，传统提线木偶剧轮番开演，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驻足围观。游客张薇薇：
6: 就是很惊喜吧，只是在服务区买一下东西，没想到能在这里还能看到这么精彩的木偶戏表演。
4: 五一假期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航班正常率达97.2%，同比增长7.2个百分点。除了北上广深等各大型机场人流如织，不少中小城市中小型机场也迎来客流大幅增长。辽宁省机场集团锦州湾机场副总经理蔡克强表示：
7: 我们加强文旅融合，航站楼内多点位布置具有锦州地域特色的原创店与老字号美食，让旅客在候机过程中近距离感受锦州的历史底蕴与城市魅力。
4: 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3.5%；外国人入出境125.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2.5%。 海口美兰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六队队长张玉卫说，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国际航线密集开通，入境服务不断优化，让世界各地友人往来中国更加便捷。
8: 针对假期入境旅游团集中客流增多的情况，我们专门开通了旅游团专用查验通道，增派警力和多语种的引导人员，一方面严守国门安全，另一方面最大限度简化通关流程，快速通关。
9: 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289.37亿笔，金额7.85万亿元，较去年五一假期分别增长23.45%和2.74%。假期消费市场活力十足，尽显中国经济强劲韧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0: 在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一场古装沉浸式剧目精彩上线。剧目打破舞台边界，不设置固定的观演限制，让游客行走古城、入戏古城，近距离了解当地特色文化。
11: 我一进剧场就觉得很惊艳，光影效果特别好，还能感受到浓浓的徽派建筑的韵味。
10: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旅游消费市场活跃，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同时餐饮及住宿消费增长也较快，不少地方推出特色餐饮活动，带动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4%。此外，融合多元服务和特色体验于一体的民宿服务，在今年五一假期也实现同比增长。在福建漳平南阳镇，当地民宿在这个假期依托优良的生态环境与水仙茶文化特色，迎来客流高峰。当地某民宿负责人赖丽红介绍，
12: 客人过来他就可以从这个采茶呀、制茶呀、还有包茶呀，这些我们徽宜的水仙茶制作技艺的整个过程他都可以亲自体验一下。
10: 增值税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五一假期线下消费场景也不断优化，为消费者提供便利。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表示，
13: 场景是体验式零售增长迅猛，超市等线下通过优化消费场景，改善需求体验，带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15%。化妆品、体育健身等月季经济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50%。
3: 本台消息，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获悉，昨天16时34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中，烧蚀残存的少量残骸将落入预定安全海域。
9: 截至昨天，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现场已完成5轮全面搜救工作，相关部门对现场滞留火药进行转移，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正在加紧开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管新报道。
14: 昨天，在应急管理部门指挥调度下，当地组织专业人员开始对事发现场滞留的余废药物及成品半成品进行转运处置。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烟花爆竹东区执法中队令武表示，
15: 一是当前正在组织工作人员对企业所有供库房的剩余的药物成品半成品进行了登记告示，辨识药物成分及大概的药量；二是由国家及省级烟花爆竹行业的专家联合属地制定了余废药物及半成品成品的处置方案；三是选定了持有烟花爆竹特种作业的证的专业人员，安排了专门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相关的处置。
14: 湖南省住建部门昨天派出20多名技术力量，展开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湖南长沙市房屋安全鉴定专家委员会主任、湖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教授陈大川表示，经对事发现场周边830余户房屋进行全面排查，发现受损房屋主要集中在官渡镇滨河村与田郊村。目前，两村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已陆续启动。
16: 就通过这个排查的工作呢，就发现了呢有38户存在一般的安全隐患，有5户存在比较严重的安全隐患，住户已经搬出去了，要让他们尽快的这个回迁， 我们要快速的进行这个房屋的结构损伤评估。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三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3094.5亿元，同比增长5.4%。其中，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2593.5亿元，同比增长5.7%。
3: 记者从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了解到，今年4月15号到5月5号第139届广交会期间，广东地区不含深圳离境退税开单3.5万份，同比增长9.83倍。本届广交会现场意向出口成交257亿美元。
9: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城市公园共计接待游客量超2.12亿人次。假日期间，近10000个市集与文化活动在公园举行，带动消费超68亿元。
3: 五一假期，海口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5.54亿元，购物人数8.46万人次，购物件数44.17万件，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10.4%、7.4%、3.8%。离岛免税政策吸引力进一步彰显。
9: 记者昨天了解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启动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以来，各地举办校园招聘活动3600多场，开展职业指导2753场次。人社厅局长结对帮扶高校479所，取得初步成效。
3: 在国家数据局指导下，上海昨天正式启动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综合试点工作，试点聚焦6大板块、17项具体任务，面向2030年，着力构建设施领先、规则互认、载体赋能、场景融合的国际数据合作新体系。
9: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批复北京国电高科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2年。该公司也是全国首家获批该商用试验的企业，标志着国家在支持商业航天企业开展卫星通信运营先行先试方面迈出关键步伐。
3: 针对近期南方地区新一轮强降雨发展趋势和北方部分地区强对流天气，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部署防范应对工作，预计昨天到今天，山西东南部、河北南部、山东西北部、河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冰雹天气，各地要强化事前预防，全面排查重点部位风险隐患。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日本和平团体6号在东京举行集会，对日本政府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解除杀伤性武器出口限制、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等一系列动向表示强烈抗议和不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报道。
18: 当地时间6号，集会民众手举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反对战争等标语，对日本政府近期的扩军动向表示强烈担忧，呼吁日本政府遵守宪法的和平理念。
19: 核兵器は
20: 无核三原则是不制造、不拥有、不运进，政府不可以随意更改，完全自由出口武器是荒谬的，这是为战争做准备。日本宪法也是基于对战争的反省制定的，明确决定不再发动战争，不持有武力，无论政府持有什么样的想法，都必须遵守宪法。
18: 集会参加者表示，政府推动修宪和扩军的动向必须予以反对。
21: 放弃战争这一点非常重要，我认为无论发生什么，放弃战争、不拥有军队这一原则都绝对不能改变。
22: 如果明确允许拥有军队，可能让日本更接近战争，这令人担忧。
3: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6号表示，伊朗不允许美国在不付出代价的情况下摆脱危机，美国必须赔偿对伊朗造成的损失。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说，美国和伊朗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协议包括伊朗将其高丰度浓缩铀运送至美国。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包含14点条款的谅解备忘录，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不过，伊朗媒体随后报道，核问题在现阶段谈判中尚未讨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六号表示，针对美国对伊朗14点提议的看法，伊朗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美军中央司令部六号说，伊朗一艘空载油轮当天试图突破美军封锁，驶往伊朗在阿曼湾的一座港口。美军一架舰载战斗机用机炮炸坏其船舵，使其无法继续航行。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法国国防部六号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以加强地区安全，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六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唯一切实可行解决方案就是永久结束战争，解除海上封锁，恢复正常通行。总台记者六号获悉，美国国土安全部在一份情报评估中指出，美国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可能是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案嫌疑人作案动机之一。
2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六号谴责乌军袭击了克里米亚战科伊地区，致平民死亡。扎哈罗娃称，俄外交部呼吁相关国家和组织的外交人员和其他公民及时从乌克兰首都基辅撤离。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当天称，乌方六号零时实施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乌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将对等回应俄方袭击。
3: 以色列国防军六号说，以军已开始打击黎巴嫩多个地区的黎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黎巴嫩总理萨拉姆指出，现在讨论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为时过早。
21: 德国汉莎航空集团六号表示，受中东局势持续动荡及航油供应趋紧影响，集团2026年燃油成本预计将额外增加17亿欧元，显著推高运营成本。
3: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六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敦促欧盟立即启动阻断法令，以使美国针对国际刑事法院法官、检察官和联合国巴勒斯坦备战领土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阿尔巴内塞的制裁措施在欧盟境内失效。
21: 法国国民议会六号以141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审议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草案文本此前经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达成一致，有望七号或参议院审议通过。
3: 世界卫生组织六号宣布，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已发现8例病例，其中3例为确诊病例。南非卫生部长六号表示，南非在2名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乘客身上检测出可人际传播的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据世卫组织介绍，汉坦病毒在人际间传播较为罕见。
2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尹琦、孙稳、王冬雨，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现场余废药物开始转运处置，附近受损房屋正在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记者直击后续处置最新进展。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外交部称正在审议已交换的文本，美方称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因美双方距离达成停战协议还有多远。
0: 五一假期交通出行人数达15.17人次，创新高。巨幅流动中国画卷背后藏着怎样的经济信号与生活方式变迁？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体验经济新引擎，聚焦体验非遗，传统文化怎样融入日常生活？
0: 问真相，驾培行业新国标落地，网传驾考科目加项难度翻倍，事实究竟如何？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黄万波寻根百万年前，一起走进古人类学家黄万波70余载的跋涉与求索。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2: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他与伊朗达成框架协议持乐观态度。当被问及达成协议的具体时间框架时，特朗普称预估一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号强调，针对美国对伊朗14点提议的看法，伊朗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伊朗和美国经由巴基斯坦进行信息传递，目前正对已交换的文本进行审议。一名巴基斯坦消息人士6号表示，美国和伊朗正接近达成一份旨在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以色列总理府6号晚发表声明说，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召集安全内阁开会时说，以色列正与美国保持沟通，双方共同目标包括移除伊朗所有浓缩铀材料，消除伊朗铀浓缩能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以国防部长卡茨6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地区发动袭击，目标是黎真主党精锐武装拉德万部队的指挥官。据以国防军评估，这名指挥官已被炸死。由于市场预期美国与伊朗接近结束战事并结束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国际油价6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5.08美元，跌幅为7.03%。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1.27美元，跌幅为7.83%。总台记者6号了解到，美国国土安全部在一份情报评估中指出，美国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可能是4月25号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案嫌疑人实施袭击的动机之一。再来了解其他方面。

0: 今年三月，欧元区经季节性调整后的失业率为6.2%，欧盟地区的失业率为6%。西班牙卫生部6号正式宣布，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洪迪厄斯号邮轮将于3天后抵达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的特内里费岛。届时，西班牙政府将对船上所有人员实施紧急疏散与集中医学隔离。瑞士联邦公共卫生办公室6号说，一名感染汉坦病毒的患者正在苏黎世大学医院接受治疗。这名患者此前曾乘坐洪迪厄斯号邮轮。我们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在北京时间昨晚结束的一场2026伦敦世乒赛女团1/8决赛中，国乒女团以总比分3-0战胜瑞典队晋级8强。稍早前在男团1/8决赛当中，国乒男团以总比分3-1战胜罗马尼亚队晋级8强。伊朗国家足球队主教练6号表示，伊朗国家足球队将于美加墨世界杯开始前14天抵达美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1: 万物生长，立夏见盛。
2: 淮北风物温润，教间菌群活跃，借初夏天时酝酿酒香，慢窖沉淀，成就绵柔醇厚的协调兼香风味。
3: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的最新动态。4号下午4:43左右，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事故发生以后，湖南省烟花爆竹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并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
6: 昨天在应急管理部门的指挥调度下，当地组织专业人员开始对事发现场滞留的余废药物及成品半成品进行转运处置。此外，湖南省住建部门也派出专业技术力量对受损房屋进行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谭震的报道。
7: 此前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处置面临两大难点，一是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直接威胁救援人员的安全；二是现场复杂，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现场滞留的火药库如何处置备受关注。浏阳市官渡镇政府平安法制和应急管理办公室专职副主任刘永奇介绍，对事故现场滞留的火药库进行处置是昨天的重点工作之一。
8: 现场的那些敏感度比较高的，或者是危险系数比较高的药物那些，是吧？还是要进行有序的转移嘛？
7: 转移到哪儿去啊？
8: 临近的具备储存条件的，或者说是返回厂里面去。
9: 现在当务之急是把那些风险点全部排除，这个是最重要的，防止次生灾害。
7: 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烟花爆竹东区执法中队练武也对中国之声表示，相关处置方案已经制定完成，正在开展各项工作。
10: 一是当前正在组织工作人员对企业所有公库房的剩余的药物成品半成品进行了登记造册，辨识药物成分及大概的药量。二是由国家及省级烟花爆竹行业的专家联合属地制定了余废药物及半成品成品的处置方案。三是选定了持有烟花爆竹特种作业的证的专业人员，安排了专门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相关的处置。
7: 现场参与研判处置工作的浏阳市烟花爆竹技术协会副会长谭柏林介绍说，预计现场滞留的余废药物及成品半成品或将在今天基本转移完毕。
5: 那么又经过了一夜的紧张工作，目前余废药物的转移处置工作进展怎么样？我们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宋凯欣。你好宋凯欣，请给我们介绍一下这1.5吨的黑火药要怎么处置呢？
11: 好的，主持人，现在这个1.5吨的黑火药确实是当前最最重要的这个救援的核心任务了。

0: 整个这个转移工作是从昨天开始的，昨天下午已经基本上进行了一下午，然后一直持续到今天。根据专家的告诉我们的消息是，预计现场滞留的黑火药今天可以全部转移完毕。整个转移最大的难题，就是因为它是一个特别危险的一个物质，普通我们的工作人员是没有办法进行这个转移的，只能是靠有这种专业特种队的持证人员来进行转移，而且整个转移过程当中，各个环节是需要紧密衔接，每一个环节都不能有任何的这个失误的，否则都很有可能造成这个安全事故。因为这几天湖南的整个天气温度也是比较高的，尤其中午的时候温度是超过30度，所以说每个环节都必须保证安全，不能出现一点点误差。当地因为是它爆炸之后产生的废墟啊，然后道路都受到了损害，转移过程当中也是特别需要注意的。还好，整个从昨天下午到今天，整个的转移工作都是有序、安全进行的。今天应该是可以完全转移完毕。然后，另外整个现场这个清理工作也是在有序进行，救援人员是在按照东南西北四个作业面分片区在展开施救，利用这个无人机、机器人、机器狗深入这个灾害的区域开展人员搜救、火势控制和火点清除工作。现场截止到昨天晚上，我们看到的是现场已经没有这个明显的明，已经没有明显的明火，还有这个烟雾这些了，都已经是很安全了。然后救援人员都是在有序的清理这个现场的废墟。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在现场这边情况就是这样子。
1: 好的，宋开心。
2: 浏阳华盛烟花厂车间发生爆炸时，巨大的冲击波迅速席卷周边的村镇，附近村民家中的房屋门窗破损，甚至墙体开裂。在对周边房屋进行排查之后，昨天晚上对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连夜进行。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受损房屋主要集中在浏阳市官渡镇滨河村、田郊村。田郊村村民胡伟生家的房屋距离事发现场约有300米左右。他介绍说，家中有多处墙体开裂，最严重的地方可以伸进两根手指。
4: 像这个墙是肯定要处理的，这就属于影响了他的这个存在能力了。
3: 昨晚，湖南省住建部门派出的专家组来到胡伟生家中，实地评估受损房屋的情况，并且指导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湖南长沙市房屋安全鉴定专家委员会主任、湖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教授陈大川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经过评估，这栋房屋被认定存在比较严重的安全隐患。经过商议，专家组已经拿出加固方案，并且连夜施工。
4: 墙体要加固啊，材料已经运过来了，设置一些支撑啊，然后这些粉刷层要凿掉啊，然后布钢筋网啊，把那个钢筋网夹住这个墙，然后固定好以后，要在外面粉高墙的砂浆。
3: 胡伟生说，爆炸发生以后，他已经搬去亲戚家借住，没想到这么快房子就开始修复加固了。
5: 我没有跟村上，没有跟镇上打招呼，就把我的房屋吹掉了那个瓦片维修加固，新的瓦片已经上楼了。早早的到我家里来了，这个我就很认可了。
3: 陈大川对记者表示，当地也已经组织力量对事发现场周边830余户房屋进行了排查。官渡镇滨河村、田郊村的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昨天下午就已经在陆续展开。
4: 就通过这个排查的工作呢，就发现了呢有38户存在一般的安全隐患，有5户。存在比较严重的安全隐患，住户已经搬出去了，要让他们尽快的这个回迁，我们要快速的进行这个房屋的结构损伤评估。
3: 陈大川还告诉记者，全面掌握这些房屋的受损状况以后，他们会连夜出具处置方案。
4: 一般受损呢，就是屋顶掀掉了，就是瓦掉了，房屋原来有一些陈旧性的这个沉降啊，或者是裂缝啊，通过这一次这个震动呢，有发展的承重体系没有受到大的损伤，这就是一般情况下 不存在结构安全损伤。我们讲的结构安全是影响这个房屋的这存在力和这个变形，这是对结构安全有影响的。
3: 据介绍，事故发生以后，来自湖南大学、湖南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长沙市规划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等单位的多支技术力量，火速驰援浏阳市，对受损房屋进行检测、评估、加固等应急处置工作。湖南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总工程师邓超也表示，全部受损房屋的修复方案要争取连夜赶出来。
1: 我们将近现在是20几位同志在这现场进行这个技术支持，一共分为8组，每一个组呢大概就是负责5户这个快速评估的这个检测工作，相应的这个损伤的这个修复，做一个简单的方案。现在还没收工，现在还是完成了15栋，还有2/3的没搞完。晚上今天搞完
6: 啊，
1: 我们就是只是对于他这一次这个灾害损伤的部分进行相应的加强，我们不对整个这个结构体啊或者是建筑物进行这个评级。
3: 根据气象预报，今天浏阳市或将有降雨。陈大川说，降雨或将对受损房屋带来不利影响。
7: 如果屋面没有恢复好呢，那么这个室内可能会受到影响了，家具就不能用了了。所以他们现在可能已经在采取一些措施了，可能来不及换瓦的，可能会用彩条布啊把它覆盖一下，尽量减少这个雨水对房内的侵蚀。
3: 湖南省委省政府要求要尽快修缮事故周边区域受损的房屋，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有序组织群众重返家园，尽快恢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9: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当地时间6号报道，2名美国官员及另外2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旨在结束战争，并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
2: 报道提到，谅解备忘录共有14个条款，包括伊朗承诺暂停铀农作活动，美国同意解除制裁并解冻数十亿美元伊朗资产，以及双方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限制等等。消息人士称，这是自美伊战事爆发以来各方最接近达成协议的一次。
9: 而伊朗议会发言人6号表示，这家美国新闻网站有关美伊接近达成协议的报道更像是一份美国的愿望清单而非现实。报道称，为了掩盖美国自由计划的失败，美国媒体近几个小时以来一直在发布猜测性报道和虚假新闻，试图歪曲事实。
2: 与此同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6号对外表示，伊朗和美国经由巴基斯坦进行信息传递，目前正对已交换的文本进行审议。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和伊朗过去24小时内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对话，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
9: 美伊双方此次达成一致的可能性有多大？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10: 因为这一次美国提出来的14点的备忘录，实际上还是对伊朗的一个最后通牒。因为美国第一个是提出来要求伊朗48小时答复美国，又提出来30天之内，伊朗和美国必须就这些综合性的问题达成协议，要达不成，美国就会对伊朗再一次发动军事打击，就是给伊朗施加压力，要求伊朗尽快回到谈判桌上来，答应美国这些条件。它存在几种可能性，一种呢就是伊朗现在断然拒绝了美国这个14点。这是一种可能性。另外一种可能性是伊朗对其中一些条款提出这个疑问来，就是谈判又拖下去，双方又进行一定时间的这个拉扯。第三种情况是伊朗一看就满口答应了美国这个条件。就是总之，如果说伊朗没有很痛快地答应美国这14点备忘录的要求，那么局势会变得更加严峻。同时呢，如果谈判30天，在这30天之内，双方是要停止一切军事行动的，这也会让目前的紧张局势降温的。这是那个好的消息。但坏的消息是，就是现在双方所有有矛盾的地方，或者说所有的问题，现在还 都没有达成共识，都要搁到这30天里边去谈判。那么根据现在透露的消息，就是这些问题现在还都没有形成共识。那么去谈，他就有可能谈成，也有可能不谈成。根据现在的消息，美国威胁30天时间之内，如果就这些问题达不成协议，美国就要再重新恢复战争。就是以色列是一个不确定的因素，因为现在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还没有停火，并且最近几天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冲突还在升级，所以美国现在到底有没有能力和意愿，那么压以色列，迫使以色列停止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战争，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2: 有关伊朗局势的更多最新消息，新闻纵横还将持续关注。
8: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9: 今年五一假期，公众出行热情持续高涨，旅游探亲客流集中释放，出行热度再攀高峰。
2: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2026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到15.17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3.49%，创历史同期新高。
9: 超大规模客流催生了哪些新鲜多元的文旅消费新场景？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李欣的报道。
11: 今年五一假期叠加各地中小学春假，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旺盛，铁路客流保持高位运行。4月29日到5月6日，为期8天的全国铁路五一假期运输，累计发送旅客约1.58亿人次，多项指标创新高。假期运输期间，旅游列车大幅增长，新疆铁路新东方快车、中老铁路星光蓝莓号、四川熊猫专列等旅游列车为旅客带来假日出行新体验。在哈尔滨至亚布力旅游专列上，游客可体验阳光高山索道，走进亚布力熊猫馆，与国宝亲切互动。游客杨永华说，
12: 坐这个专列呢，去亚布力观赏一下子春天的气息，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享受一下阳光，坐坐缆车，接触一下大自然。
11: 一趟趟旅游专列串联起美景与生活，也带动了沿线文旅、餐饮、住宿全链条火热升温。哈尔滨铁道国际旅行社董事陆世明介绍，
13: 联动目的地景区、酒店、餐饮等合作单位，严把服务质量关，精心安排特色餐饮、舒适住宿，细化每一个服务环节，以经济化、人性化的服务，让游客全程感受宾至如归的旅途体验。
11: 不止铁路出行人气爆棚，公路自驾同样热度不减。如今的出行路上，早已不只是简单的奔赴目的地，旅途的惊喜也藏在了每一个停留的瞬间。在福建泉州的福建高速一板服务区，传统提线木偶剧《小沙弥》和《青春梦》轮番开演，婉转的唱腔、灵动的表演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驻足围观。游客林云志说，
14: 五一出行本来挺累的，但是看到这个节目之后觉得心情好了很多，又解乏。
11: 一板服务区经理刘丽玲告诉记者，服务区一楼大堂还打造了热闹的特色市集，旅客在赶路的间隙就能一站式打卡特色消费。
15: 一板服务区的话，它连接了324国道以及涂岭镇周边村镇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窗口，我们为周边村镇的这些居民提供了很多的一些服务跟保障。
11: 民航方面，五一假期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航班正常率达97.2%，同比增长7.2%。除了北上广深等各大型机场人流如织，不少中小城市中小型机场也迎来客流大幅增长。老百姓们口中说走就走的旅行正在变得越来越顺畅。辽宁省机场集团锦州湾机场副总经理蔡克强介绍，
16: 我们加强文旅融合，推出航线与特色美食美景融合宣传模式进行引流，以航空带动假日客流，提升航线客座率和地方文旅曝光度。
11: 从居家休闲走向出门看山河，从单纯赶路转向旅途慢享受，从走马观花的单点观光升级为沉浸式文旅体验。 这场超大规模的流动中国画卷早已不只是简单的假日出行，更深刻折射出时代生活方式的变迁。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副司长杨勇表示，
17: 人员的大规模跨区域流动直接带动了景区景点的门票、住宿酒店、特色餐饮、民俗体验、休闲娱乐等文旅消费，城市圈、城乡间的客流大幅上涨，加速了区域人员流动与经济流通，打通了城乡、城际、省际间的经济往来，推动消费从中心城市向城乡全域的扩散。
2: 与此同时，随着国际航线的加密，入境通关的持续优化，五一假期期间，很多外国游客也选择走进中国，沉浸式感受中式生活与文化的独特魅力。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1: 凌晨四点，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接机口灯火通明，旅行社接机组组长宋军和团队成员早已就位，提前完成核对团队行程单、整理专属旅游手册、提前调试多语言讲解设备等工作，等候来自俄罗斯的入境旅游团。
18: 现在越来越多的外籍游客认准海南，大多数的游客呢都是奔着自贸港的免签政策、还有滨海风光和免税购物来的。
11: 今年五一假期，海南在优化入境服务环境、丰富高品质旅游产品供给、提升营销精准度等方面不断发力，推动入境游市场进一步增长，高效便捷成为游客对海南的第一印象。旅行社接机翻译迪马西说，
19: 现在通关速度特别快，我们和边检部门提前对接好，再也不用像以前一样让游客长时间等候，游客心情好了，六度间赶直接拉满。
11: 随着系列免签政策叠加扩容，目前全球86国公民持普通护照可免签入境海南。与此同时，海南空港国际客运航线已覆盖东北亚、东南亚、欧洲、大洋洲等区域，连通世界的空中走廊正在加速拓宽。海口美兰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六队队长张于卫说，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国际航线密集开通，入境服务不断优化，让世界各地友人往来中国更加便捷。
20: 针对假期入境旅游团集中客流增多的情况，我们专门开通了旅游团专用查验通道，增派警力和多语种的引导人员，一方面严守国门安全，另一方面最大限度简化通关流程，快速通关。
11: 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3.5%。外国人入出境125.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2.5%。从海口机场凌晨时分的早早守候，到口岸通关流程的高效顺畅，再到免签政策，国际航线的持续扩容，细微之处的变化正勾勒出中外人员往来愈发频繁的真实图景。
9: 体验经济，新引擎。提起扬州，我们总会想起烟花三月下扬州的千古诗意，想起烟雨朦胧、叠石雅致、市井烟火。如今雕版印刷、漆器技艺、茶点等一众非遗瑰宝正以更多元更鲜活的方式融入日常，走进大众。
2: 没错，从被动观赏到主动体验，从单一的商品到多元场景，当古老的非遗遇上全新的沉浸式体验，远道而来的游客究竟能够收获怎样的惊喜？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体验经济新引擎，今天我们就跟随记者前往江苏扬州体验非遗。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钱程，扬州台记者丁志新。
21: 李然是一名应届毕业生，也是资深游戏玩家。他告诉记者，此次扬州之行缘起一份特别的礼物。去年朋友在扬州非遗珍宝馆参与雕版印刷体验，亲手制作了一件场馆与热门手游联动的专属文创，印有游戏角色与扬州字样。
22: 雕版印刷它是分为四步大步骤，先是要设计，就是写样，然后雕刻，然后印刷。
23: 以前提起非遗，我总会觉得那应该是很古老，好像跟我关联不太多，但是没想到现场的体验这么丰富。
22: 先要上色，然后看纸张，因为有它宣纸，它是手工宣嘛，它不可能是统一的，有厚有削。
23: 师傅手把手教我握板、刷墨、铺纸，最后当这个属于我的作品在宣纸上慢慢显现的时候，这种成就感真的很难用语言来表达。
22: 这是一帆风顺，这是鲤鱼跳龙门，这是状元及第。
23: 以后跟身边的朋友提起非遗，不再是非遗这两个字，而是能说出自己的体验，我觉得这个对于现在的年轻人都很有意义。
21: 扬州非遗珍宝馆自2024年开放以来，始终以活化传承、创新出圈为核心。如今日均接待游客超3000人，静态展示是非遗记忆的定格留存，沉浸式体验是非遗活力的鲜活释放。场馆以展促学，以鱼传文，持续推动非遗从单一静态陈列向沉浸式动态体验深度转变，让古老非遗真正走进大众生活，焕发全新时代生机。每一次出发都有不一样的心动与奔赴。资深球迷陈星野这个五一专程来到扬州，一边追苏超热血赛程，一边打卡扬州非遗罗甸工艺，感受东方匠心如何踢向世界。
0: 你看这个就是，
1: 我是在新闻上看到的，这个扬州漆器罗甸工艺入选了2026年世界杯官方的授权项目。我当时觉得就特别的震撼，特别想知道咱们中国非遗如何与全球顶流体育 IP 关联在一起。
4: 我们这次在设计当中呢，采用了大量的中国传统装饰纹样，其核心的设计来源呢是我们足球在运动时候的弧线轨迹和我们中国传统装饰纹样当中的缠枝纹，这种非常富有变化的一种节奏韵律美感是一脉相承的。中国的缠枝纹呢，寓意是连绵不绝、生生不息，那么其灵动的线条呢和足球的这种运动的韵律也是相通的。
1: 我是第一次近距离触摸罗甸镶嵌的纹路，指尖能够感受到贝壳的细腻、大漆的温润，传统工艺居然能这么现代、这么酷。
5: 用紫檀木作为底木，然后上面都是用的罗甸记忆把它嵌进去的，然后再擦漆，你看它的颜色都是自然的色泽。
21: 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相关负责人马娟介绍，通过科技赋能加创新跨界，让东方美学走向世界。
5: 以罗甸为主要抓手做的一些联名活动，在键盘的背面我们用我们的罗甸记忆嵌了一个大力神杯，包括墨镜，因为这杯户外观赏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戴墨镜，我们在墨镜的角这边都嵌了一点点罗甸进去。我们希望借由这些让世人高度关注的一些赛事、一些游戏，来让传统的非遗进入更多人的视野。
21: 不止于非遗加赛事的跨界融合，五一假期扬州借力苏超赛事 IP 打造包赢系列，13太保礼盒、潮流配饰等文创精品线上线下同步热销，成为文旅消费新热点，让城市文脉在热血赛事中焕发光彩。每个人奔赴一座城都有独属于自己的心动理由，就好像美食博主苏晓，这个五一专程从北京到扬州，只为一口热气腾腾的早茶，晶莹的千层油糕，鲜美的蟹粉汤包。他把茶社作为此行重点，从舌尖读懂扬州的烟火与文脉。
24: 4-8，请您用餐了。
25: 我以前呢对扬州早茶的印象就是两个词儿：好吃、精致。觉得呢这是一个特色的早饭，来打个卡呀、拍个照就行了，尝尝鲜就完事儿了。那真正做到了茶社里才发现，不光是个早茶店，还是非遗工坊。
26: 最好吃的是半干丝、千层糕、翡翠烧麦、五丁包、清汤面、脆火烧、溧阳春茶、香气飘。
25: 师傅跟我讲，这边的茶点的制作的技艺都是非遗项目，并且呢每样点心的配方、手法、火候都传了上百年，不是随便一顿早点那么简单的。你看这个汤包可以说是皮薄透亮，汤汁儿还特别的足，而且特别适合我们年轻人的口味，很清淡。那个千层油糕呢是又软又甜，慢慢吃慢慢品，一下子就把扬州的味道吃到心里去了。
21: 当下扬州拥有市级及以上非遗超400项，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32名，省级代表性传承人152名，非遗体验场景遍布城乡，体验非遗已然成为扬州文旅的全新标签。扬州市委党校基本理论教研室主任英振认为，从被动守护到主动体验，传承方式之变打破了非遗与大众之间的壁垒，让人们在亲手操作、亲身感受中了解技艺、传承文化，
27: 让文化动起来，而且能够火出圈，并用多种业态的实现对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发展，让我们的静态文化变为动态的这种体验，让我们的老技艺成为活产业。
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9: 近日，5月1号驾考全面改革，科目二增至8项，难度翻倍的说法在网络广泛流传。不少市民扎堆报名驾考，生怕新规实施以后驾考更难。
2: 可事实上，此次落地的是2项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国家标准，针对驾校培训场地、教学车辆还有收费管理等做出的规范，并不是驾驶员考试新规哈。那么新国标到底改了些什么？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7: 考摩托车和考科儿都听说了吗？现在驾考的规定改变的太大了，如果网传的新政策变为现实，全国统一执行，谁也改变不了。老乡不要再犹豫了，抓住最后一波省钱省事的好机会。
8: 短视频平台有不少关于五一新规的解读内容，部分创作者模糊新规细则，夸大变化，让公众误以为今后学车考驾照会越来越难。更有部分账号直接宣称驾考将全面改革，大幅调整。
10: 最近很多人都问我说，2026年的驾考是不是真的要改革了？那么我跟大家说句实话，政策确实是要变，而且越往后越难。
12: 驾考新规5月1日正式上线，科目二从5项增至8项，新增直线倒车训练路、8次正路、模拟城市道路，难度升级，时间翻倍，费用上涨。
8: 所谓的五一新规究竟指的是什么？其实2026年5月1号正式落地的并非驾考新规，而是市场监管总局修订发布的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业务条件和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教练场技术要求2项国家标准。不少市民容易混淆驾培新国标和驾考新规。山西省介休市交通运输局工作人员雷旭斌强调，二者分属不同监管体系，职能定位和管控范围有着清晰明确的界限。
13: 驾培新国标呢，是由我们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来监管，主要针对的是机动车驾驶员的各培训机构，聚焦驾校的办学、教学、场地、车辆来进行全流程的规范。驾考新规是由公安交管部门来制定，主要针对的是驾驶人考试这个环节，划定考试项目、评分标准、合格要求，二者互不交叉、互不影响。新国标实施绝不涉及考试环节调整。
8: 雷旭斌特别提醒大家，
13: 目前我们国家及省市公安交管部门均未发布任何驾考改革、调整考试内容、提升考试难度的相关通知，在此提醒广大市民，切勿轻信网络谣言，合理规划学车考试时间，相关驾考驾培政策应当以交通交管部门官方发布的信息为准，希望大家做到不信谣不传谣。
9: 所谓的驾考全面改革其实是一场误会。那么这项让不少人虚惊一场的新国标到底调整了哪些内容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8: 不少市民一看到新国标便想当然，误以为是驾考规则迎来调整。重庆市机动车驾驶员协会支部书记、副会长刘志明向中国之声表示，这2项国标主要规范的是驾校办学资质与训练场建设标准，
14: 只是针对驾校培训环节的，而不是学员考试的环节。目前根据相关的要求，考试相关没有进行调整，还是按照原来的考试科目，包括考试的合格标准、评判标准，仍然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令第172号执行的。
8: 在刘志明看来，新标准旨在面向驾校行业，优化办学标准，全面提升驾培服务质量与教学水平。
14: 比如说学时的监管，前一段时间代刷学员学时卡、空刷学时卡等等作弊的现象，这肯定要以后要严管，并且对驾校的场地要求，以及在驾校里对外的服务公示必须要透明化，不能搞模棱两可的事。
8: 针对市民最关心的学车考试实操问题，山西省晋中市某驾校负责人张鑫明确表示，截至2026年5月，小型汽车驾考所有项目合格标准、评判规则均保持原有标准，无任何变动。
11: 科目二呢，依旧为倒车入库、侧方停车、坡道定点停车和起步、直角转弯、曲线行驶五个固定考试内容。考试的扣分规则、合格分数线没有任何的调整。科目三道路驾驶技能考试还是按照既定考试流程、评判要点来执行。考试系统、考核标准没有做任何的升级或修改。学员按照正常的教学进度备考，大家不需要有过度的焦虑。
8: 对于网上流传的科目二五项变八项，安徽省一驾校校长陈金忠解释，这也是误解。此次新国标只是要求驾校训练场增设红绿灯、公交站台、斑马线等实景设施，模拟真实城市道路环境，让日常练车更贴合实际行车场景，

0: 我们现在要加上城市某个道路，原来是培训是五项，现在增加了八字形路，模拟城市道路直线倒车的一个虚拟路。学员们都不要紧张，考试项目没有变，还是考五项，只是我们驾校的场地更规范了，所有的收费明码公示，严禁捆绑消费、隐性收费，同时把教练员的门槛也提高了。以前教练员基本上都是由驾校认定，现在必须持证上岗，包括安全防护、教学设备标配到位。
1: 不少市民担心自身学车练车受到影响，对此张鑫解释，
2: 针对正在学车的老学员，我们也严格执行了新旧划段政策。今年的5月1日前，已经在正规驾校报名正在参训的老学员，无需补课，无需额外增加学时，不会收取任何的额外费用，还是按照原报名时的教学计划、收费标准、培训流程正常练车、预约考试，不受新国标教学范围的调整的影响。
1: 重庆市机动车驾驶员协会支部书记、副会长刘志明认为，此次驾培新国标目的是整治行业乱象，规范教学，让学员学真本领，平安上路。
3: 其实考试没有变难，原来最开始的敷衍练车应付考试这种老路肯定是行不通的，让应试教学变成了怎么真正的能够上路行驶，让学员上路以后能够有正确的预判性、应急处理的能力，解决了会考试不会上路这种老问题。
4: 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单至6等奖提升50%，一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5: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播出黄万波寻根百万年前，采制总台记者陈怡、王东宇。
8: 东亚地区不仅拥有灿烂的人类文明，也拥有悠久的史前历史，我要做的就是寻根。
9: 人物名片，黄万波，1932年出生于重庆忠县，今年94岁，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重庆龙骨坡巫山古人类研究所所长。他是巫山人、蓝田人、和县人、奉节人等古人类的发现者，先后对重庆巫山龙骨坡古人类遗址组织多次大型考古发掘，并提出在250至200万年前龙骨坡就有古人类存在等学术论断。
10: 这是我们无比熟悉的土地，昆仑茫茫，江河滔滔，倘若历史的长河继续溯流而上，中华大地最早的古人类印记在哪里？94岁，黄万波依然在执着叩问，我们究竟从何而来？
8: 在我们中国这片土地嘛，除了这个新疆没有到了里头去考察，现在都跑了，西藏都跑了。
10: 从陕西蓝田到重庆巫山，从黄土高原到长江之畔，一个瘦削又倔强的身影穿行于洞穴和荒野，用一把地质锤向岩层追问最简单也是最难的问题：这里曾经住过人吗？岩层不语，但在那亿万年时光形成的褶皱里，藏着黄万波想要的答案。这道题他已经解了70多年。
8: 解放初啊，51年呢，一直到国家要找一批年轻人去学地质去，那高兴得很呢，国家需要就去了嘛。因为当时我从东北地质专科学校毕业以后，分配到了这个什么古脊椎动物研究室。
10: 和古人类的第一次邂逅是1954年， 刚毕业的黄万波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骨脊椎动物研究室，深夜和一排人头骨猝不及防地打了个照面，他被吓出一身冷汗。
11: 一个新的地点，坐着睡不着，真的睡不着。床的旁边就是一个标本柜，年轻人们无意识当中就拉开看什么东西，唰那是，吓得我北京话叫够呛。怎么了？他都是一个个人头。哎，就是因为这个人头，后来就打交道了。
10: 宿命般的相遇，指引他走进一扇通往远古的神秘之门。门内早有老师手持灯火在等候。那是我国史前考古的拓荒人，北京人头盖骨的发现者裴文中先生。
11: 就陪了，已经待了4年，跟他一块儿出了好多差，这是言传身教，所以从他那里面学到了很多东西。陪了有一个习惯，后来我也学会了，他有个地址锤，出门就带着的，就说啊，你到野外考察呀，不是出来观风景的，必须要看地形地貌，如果露出一个坡面的话，你就得拿锤敲敲看有没有东西。
10: 裴文中的教诲被黄万波刻进了骨子里，每一寸土地都可能藏着文明的密码，每一次叩击都可能逼近远古的真相。此后数十年，地质锤成了他最忠实的伙伴，敲开了山崖洞穴，也敲开他治学立身的根基。
11: 为了给蓝田园的效果，反正就是这个思想影响，我要不敲啊，给他们一会儿就走了，那蓝田园人就没有发现，没人知道那儿有啊，那么头骨也可能没有。
10: 1963年，黄万波在陕西蓝田野外调查，路过一处废弃水沟，坡面上裸露出的几段骨头引起他的注意。在他的耐心寻找和敲击下，蓝田猿人的下颌骨和头骨重见天日。这些比北京人还早上数十万年的远古人类，让世界为之震动。
11: 拿着回去，有的所有老先生都看到，高兴得很。也就是说，北京猿人给了34年后中国发现的第一个猿人化石，这是我在这儿发现的，就是蓝田猿人。
10: 黄万波明白，脚下的这片东方土地藏着比已知更遥远、更深邃的人类密码。他的目光越过黄土高原，望向南方的崇山峻岭。
11: 我就觉得要想再想找到人类的祖先最早的这个生活的那个条件啊，北方不具备，冬天太冷，而且又没有一个地方躲风雨的。黄土高原当时的人他不可能去挖窑洞，他只能住现成的洞穴。要想找到人类的最早的祖先呢，这种生态环境的话，可能就是南方是最合适的。喀斯的地形里头呢，常常就融石成溶洞，这个溶洞就是人类生活的地方。
10: 1984年，已年过半百的黄万波毅然南下，走进地处三峡腹地的重庆巫山，这里峰峦叠嶂，溶洞成群，地层古老且保存完整，是探索远古人类痕迹的绝佳秘境。他四处向村民打听一种名叫龙骨的中药材，那是民间对化石最朴素的称呼，也藏着最直接的线索。
11: 我们中药里头有一味药，就叫龙骨，实际上不是龙的骨头，就是化石，所以我们也就利用这个名词，就叫它龙骨。你也说，老乡哪有化石啊？你肯定不懂。老乡哪有龙骨啊？那个山上，所以龙骨就这么来的。
10: 从村民口中得知，西北边山坡地里曾出土过上万斤龙骨。黄万波顾不上坡陡泥滑，当即前往。到那儿一看，化石骨渣散落满地，星星点点。这里便是后来震惊世界的龙骨坡遗址。
11: 那些骨头是拿在手里，像出海的珍珠，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的确这样，就是我要找的东西啊。有雷狗，有尖石斧，这就是以北宋万年前的化石啊。
10: 黄万波断定，这里必有重大发现。1985年10月，龙骨坡正式启动发掘，黄万波带领团队扎根荒野，日夜奋战。当千万年的尘土被一点一点踢去，这位见多识广的考古学家逐渐心跳加速。
11: 我记得是有一天 然后我就爬到这个山坡上去以后，拿这个梯子拉出来，修修修，修出来以后，两个人。

0: 一段峡谷，但是信息都很激动，这就是典型的灵长类，不是一般动物，但是没有生长。为什么？我拿不准，到底是人呢还是猿？因为实在那个形态特征太特殊了。最新的年代做出来是200到250万年。好高兴的，你想吧，
1: 250至200万年，远远早于已知的北京人、蓝田人、巫山人，由此惊动中外。
0: 自然杂志 Nature 发表一篇文章，这个文章发表以后呢，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了，说在中国土地上第一次找到了最早的人化石。可是呢，问题就出来了，文章发表以后呢，有的学者国内外都这样，就觉得我们那个说他是人了，但是呢，他觉得认为是猿，因为他的形态特征的很原始，这就有争议了嘛。就是有人说他是人，有人说是猿。
1: 巫山人究竟是人还是猿？这个争议伴随了黄万波40年。面对质疑，黄万波没有回避，他知道唯一办法就是找到更多的证据。
0: 这样呢，就对我来讲呢，更重要的是呢，在继续发掘能不能找到完整的夏侯骨，特别是头盖骨，尸骨都行。科学就是这样，不同的意见它是推动科学发展的动力。所以这样呢，就是说必须呢，就是要发掘找新材料。
1: 冰冷的岩层没有给出热情的回应。从那以后，尽管经历多轮发掘，龙骨坡再未见到人类化石的踪影，但是随着科学的进步，黄万波也找到了其他证明方式。
0: 最近这一两年来呀，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方法比较多了。后来呢，我们就进一步的研究来观察这个两颗牙齿。这个呢是第四前臼齿，这个是现代人的，这个是巫山人的，所以这两个牙齿以后呢特别像，都是椭圆形的。所有的猿类，它第四前臼齿都是人形的，从形态学我都基本上把它定下来了，它应该不能放到猿的头，应该是放到人的头。
1: 遗址出土的3000多件石制品以及成堆的带有砍砸痕迹的动物肢骨，进一步证实了巫山人有文化、有思维。
0: 他能够制造石器，能够出去狩猎，把动物采集回来。所以在我们第2到3层之间，几十节骨头全是肢骨，其他骨头都没有。哎，那因为肢骨里面的肌肉是最好嘛，拿回来才可以保存。这种东西，所有的中外学者看了以后，唯一的结论，有思维的动物做的，雷狗做不了，剑齿虎做不了。
1: 在黄万波心中，学术争议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放弃求真。如今，黄万波每天依然会反复端详那块下颌骨。
0: 然后我们重新对巫山人的那个下颌骨再做研究，现在已经开始研究。如果说这个巫山人这个体系要是将来研究完了以后，它不是属于这个直立人那个体系，是另一个体系里头的，那就是说在亚洲呀，发现了一个比这个直立人之还要早的一个秩序，他在做事情，有思维，这在亚洲第一次发现，非洲有，但是没有我们那个明显，石器那么多，动物群那么多。
1: 如今，龙骨坡的发掘和研究仍在继续，他期待着谜底被揭开的那一天。
0: 还要继续发现，比如说新的发现，或者肢骨的结构，然后再做的好多实验，全部加在一起推论以后。就是全世界来讲，在东亚地区已经的的确确在250万年以前，在巫山龙骨坡就是有一种有思维的动物，就是巫山人，这是一个人类学当中一个新发现。
2: 也就是说，这是您对未来巫山人的一个希望。
0: 对啊，这所以我的一生这个理想就达到了。
3: 记者手记，
4: 我是记者王冬雨。第一次了解到黄万波先生是网上的一段视频，画面里90多岁的他在一段狭窄密闭的洞穴中匍匐前行。当见到黄老师，我迫不及待地问他， 怎么九十多岁还会去钻洞穴？本以为会得到一个豪迈的答复，没想到黄老两手一拍，哎呀，上当了！进去才知道是这个环境，只能硬着头皮走下去。黄老的回答把我们都逗笑了。笑完了，黄老突然和我们说道：“其实作为一个工作者，不管你钻哪一行，只要你钻进去以后就放不开。只要我身体条件还允许，无论是哪儿，我非去不行。”那一瞬间，我突然觉得，有人把岁月过成减法，黄老却把人生活成了加法。多走一步路，多探一个洞穴，多敲一块石头，多追问一句，哪怕这个答案要等一辈子。
3: 品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国家外汇管理局将公布四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数据，数据将反映我国国际支付能力。今天开始至九号，2026年北京香山论坛先导会将在北京举办，会议以全球安全治理挑战与出路为主题，涵盖国际秩序、国际法治、亚太安全新挑战、新兴技术、军事应用、风险管控等议题。今天至九号，第五届长三角国际应急减灾和救援博览会将在上海举行。本届博览会以高水平安全服务、高质量发展、应急就在你我身边为主题，旨在全面展示 AI 赋能应急管理创新技术、装备和产品，推动长三角应急管理协同发展。今天凌晨两点起，广州白云机场 T1 航站楼的11家国内航司整体转场至 T3 航站楼运营。T1 航站楼配套停车场及轨道交通站点同步调整。此次转场旨在优化枢纽资源配置，旅客需提前确认航站楼信息，以免耽误行程。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发布预警，今天内蒙古中东部、河北西北部和南部、天津南部、山东大部、河南中东部、苏皖北部、青海北部和南部、西藏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5至6级风，阵风7至8级，出行需注意安全。体育方面，2026伦敦世乒赛团体赛继续进行。昨天进行的1/8决赛中，国乒男团以总比分3-1战胜罗马尼亚队，国乒女团以3-0战胜瑞典队，携手挺进8强。今天下午5点，女团1/4决赛率先开打，男团1/4决赛将在今晚7点半开始。国际方面，英国的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等地将于当地时间5月7号举行地方选举。尽管选举结果不能直接等同于大选风向标，但政治信号价值不容小觑。保加利亚总统约托瓦表示，他将于7号授权赢得大选的政党联盟进步保加利亚组阁，希望国民议会8号选出新政府。4月23号，保加利亚中央选举委员会正式公布国民议会选举结果，前总统拉德夫领导的政党联盟进步保加利亚在240个席位中赢得过半的131席，拉德夫本人有望出任新一任总理。
3: 纵横追问新闻，
6: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7: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8: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3: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